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期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月月圆的日子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 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 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 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 寺院的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 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 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博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最新的，也是首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动物小说。熟悉我动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呢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过去写的所有的动物小说啊，都是写的陆地上的动物，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这本《海豚之歌》呢，是我首部写海洋。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薇。在上海梅陇书房，我采访了沈石溪。沈石溪是我国著名动物小说作家，自1979年开始涉足动物文学已经有40多年，为广大青少年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也塑造了我国原创动物小说独特的写作风格。海豚之歌是沈石溪魁违五年最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动物小说，也是他首次聚焦海洋动物题材。作品聚焦宽吻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三段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用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故事。作者对海豚红背鳍三段传奇命运的描写，描绘了海洋生命的悲欢离合，也传递了爱与自由的永恒价值。以海豚与自闭症孩子小石头的心灵交往，记录了人与动物间的温暖疗愈，赞美了人间的情谊无价和珍贵。海豚之歌的封面设计非常的别致，这本书的书名由来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听沈石溪老师说。
1: 这本书实际上封面呢是请了一位海外的一个华裔画家画的，
2: 一个女画家。
1: 哎，对，然后呢画了以后呢好像还获得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图书封面协会啊，获了一个封面的什么最佳设计奖。那么这个封面呢给我的感觉呢，一个把海洋海豚孩子好像还是非常的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包括色彩啊，包括那种动感啊，包括字体的凹凸感，我都是比较满意的。写海豚之歌呢，就写完稿子以后要定书名啊，还经过了一番周折的跟编辑的不断的商量。那么编辑呢，我也起了好几个书名，编辑也想了几个书名，那么拿到一个学校啊，给六年级的孩子让他们看哪一个书名他们最喜欢。大部分孩子觉得海豚之歌比较通俗，又觉得呢就像一首歌啊，有声部，有这个旋律，只是生命的旋律。然后呢就说海豚之歌用这个名字呢比较适宜，比较恰当。我们最后就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呢编辑和我大家都同意，就是海豚之歌，一个呢通俗易懂，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整个内容上来说，它是一首咏叹调一样的一首歌，一种生命的长歌，因为它是三段生命，三段传奇的生命，用这个来解释。
2: 明亮有希望，而且还透视着你对孩子的感情，怪不得孩子把你当他们的好朋友。让孩子们来定夺，这是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我有个朋友，就一起插队的一个插兄吧，他的太太是云南人，然后呢他原来在云南的工人医院当过院长，后来退休以后呢他自己搞了一个医疗机构，就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中心。我经常会去他们那个公司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自闭症家庭日子是过得比较艰难，据国外的一些很多的材料来报道啊，如果自闭症的儿童如果能够跟海豚能够亲密的接触，比如拥抱、抚摸、亲吻，他说呢很多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这样的孩子啊好像病情啊会减轻，甚至有的还会慢慢的治愈。那么这个给我冲击很大，就为什么小自闭症的孩子跟海豚能够建立起这么样的友谊呢？哎，自闭症儿童还很怪的，他在人类世界他不理不睬，你父母怎么叫他他都没听见，但是一到海豚身边跟海豚就玩得非常和谐。我那前几天我还专门转过一个视频，新华网发的一个视频，一个我们海洋馆的海豚，一个小孩蹲在海洋馆的那个水池的边上，那个海豚哦非常缓慢的非常友善的啊，轻手轻脚的就这样从水里冒起来，一点点点点点点冒起来，然后用他的脸去贴小孩的脸，小孩就抚摸这个海豚。
2: 哦，特别美好的画面。

0: 读了这一段特别感人，我竟然都流泪了。这个孩子只要跟这里面你写的这个小海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非常的和谐。我就联想，不会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孩子，你了解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你才写的《海豚之歌》吧？
1: 写《海豚之歌》有很多的原因的，
0: 说一说吧。
1: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写了40多年的动物小说，从来没有写过海洋动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从海洋孕育出来、进化来的、发展来的，包括我们人类。科学家认为我们人类这个10000年以前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其实就是海洋里面一种叫文昌鱼的动物，因为我们人类胚胎跟文昌鱼是活脱活现，所以很多这个动物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是从文昌鱼进化来的。当然有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是这样考察的。那不管怎么说，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发源地。我写了40年动物小说，没写过海洋动物，我自己认为是一种缺憾，是一个我需要去进行创新开拓这样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反正我写了40多年动物小说，写了几百万字、6000-700000字动物小说，居然没有写过一篇海洋动物，那我认为是我的一个缺点，是一个遗憾。
0: 那一年你60几？
1: 那年我都65了。那么为了写海洋动物呢，
0: 要学习。
1: 对，我有很多面临的难题，因为我过去写的都是西双版纳的，是吧？或者云南的这个滇北高原的动物，那么对我来说轻车熟路，对不对？因为我在云南生活了36年，云南的喀喀果果我都基本上跑遍了，所以呢，这个不需要就是专门要去收集资料什么。但海洋是很陌生，因为云南是个内陆省份，它不靠海啊。我虽然生在上海，上海也是临海，但是上海市区要去看海也要70-80公里，上海边上的海好像也不太是属于那种比较，
0: 对，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大
1: 那种海，对对对，它是比较接触的，而且呢海水是比较浑浊的，没有这种海的辽阔和海的那种清澈。为了弥补生活，我就到北方的，比如青岛、烟台、大

0: 镇都去，凡是能够到的一些沿海地区吧，包括浙江的啊，我都呢有机会去的话，都是尽量去收集一些，然后去采访当地的渔民，了解一些关于海洋动物的一些情况。
1: 那您去过三沙吗？
0: 三沙没去过，三沙有一次说要去，在我在部队的时候，后来部队又不让我去了，说人家已经有人。
1: 那地方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要去做对海洋更深一步的了解，
0: 对，
1: 可能还要看更多的书。
0: 对，要收集很多的那种素材嘛，素材也很重要。你写一个海洋，总要写得像海洋。那虽然不可能像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写得那么地道，那么好，但是呢你也不能有硬伤嘛。那么为什么要写海豚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首部海洋题材，海洋的动物很多啊，比海豚大得多的，比如说
1: 鲸鱼，
0: 蓝鲸，
1: 巨齿鲨
0: 啊，还有虎鲸，还有大白鲨，那么还有比如说

0: 最好的、最亲善的朋友。如果我跟大家聊说，如果说大在陆地上人类最好的动物朋友是什么？
1: 狗。
0: 狗对人类忠心耿耿，对不对？我们说富养猫，穷养狗，狗不会嫌弃主人家的贫困、寒酸，你只要主人对它好，它会一辈子忠心耿耿陪在主人身边。那么在实际上我们人类在海洋里面也有一个很忠诚的动物朋友，那就是海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采访过不少那种老渔民啊，上了一点年纪的老渔民都会跟我说，他们年轻时候出海捕鱼啊，这个船只有的都比较小，不像现在啊，都是现代化了。当年呢，那种都是比较简陋的渔船，出海捕鱼，如果遭遇到暴风雨，弄得不好，渔船会颠覆，渔民会落到海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附近刚好有海豚游过，海豚会主动的游过来实施救援，会用他们的背把落水的渔民啊顶出海面，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到海滩。所以呢，所有的渔民都告诉我说，他们呢靠海吃海，基本上海洋里面所有的鱼类动物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捕杀，都会捕捞的。但是呢，唯独好像没有哪一个地方会说我们去捕杀海豚。因为海豚呢都知道，就是海豚跟人类的关系是最好的。我写的宽吻海豚，像这种海豚啊，它这个脸上永远充满微笑。那么有人说呢，因为它这个脸的线条就是微笑的线条，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生物学家介绍啊，就是海豚在面对人类的时候，它这个线条、这个微笑更明显，更是自然，就是它面对人类，它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友好善意。所以呢，很多渔民说，什么他们生物都能捕捞，就是唯独不杀海豚。那么海豚呢，也同样的，海豚作为海洋里面的中型啊动物，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海豚会像鲨鱼一样的啊冲破什么鲨鱼网来袭击正在海边游泳的什么人类啊，从来没有。所以呢，人类啊，这个海豚是人类在海洋里面最忠实的动物朋友。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海豚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我们说海洋里面的当然有很多动物啊，它们各有各的生存技能，都有自己的高超的，比如食蛰生存嘛，有高超的那种生存本领，有的是伪装大师啊，有的是游泳冠军，有的是捕杀高手。但是海豚是脑子聪明。那么里面有个数据的，我们人类啊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了。我们人类聪明呢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我们有发达的大脑，我们聪明的动物了。我们人类聪明呢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我们有发达的大脑。我们的大脑有多发达呢？那么科学家计算呢，我们人类的脑容量，就是脑壳里面的脑浆，平均一个成年人是1.5公斤。那么海豚它的体重比我们人类稍重一点，它是100公斤到200公斤，成年海豚。我们人类呢是50公斤到80公斤。那么海豚的脑容量多少呢？1.4公斤，仅仅比我们人类轻了0.1公斤。1.4公斤对动物来说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大脑了。因为如果这样说呢，你可能印象不深。我举个相反的例子，7000万年前，侏罗纪时代，那个时候呢，恐龙称霸地球。恐龙，大型的恐龙，身体很大的，比如有一种梁龙，它呢这个身长有30米，体重有30吨，一条梁龙相当于现在起码是6

0: 认为这本书最精华的或者最升华的部分，第三
1: 部分，第三部分，
0: 对，这个海洋馆的，你把它就拟人化了，其实也不单纯呀。让你这么说的话，他很聪明，他不单纯拟人化，他有很多就接近人的这种一种感情的那种冲动，
1: 应该有的。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养过，我去采访过养过海豚的那些驯兽员，他们都说跟海豚有感情交流的。如果一天不见游过去，海豚会像狗一样啪游过来，在你身边捞来捞去，就是表达的非常的兴奋，非常高兴那种。
0: 那么前面一两部分我都看到了，里面共同的有一个就是那对夫妇，开始他们还是年轻的人，最后他们结婚了，在沙滩上拍照，最后他们有孩子了，他们是一对吧？

0: 我的三个生命的一种景象。
1: 嗯，
0: 三段传奇的生命也是他们三个不同的身份在我们人类面前展示了一个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海豚的形象。比如它是一个残疾海豚，它生命过程当中会遭遇到种种的挫折。比如勇者海豚，它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战胜曲折，追求辉煌，永不言败，就这样的一种精神特质。那么作为海豚来说呢，它还有跟人类的亲善关系这一面。那么最后写它是演员海豚，跟人类最近距离的亲密无间的这样在一起工作，
1: 这样就更加的完整，
0: 完整的来体现海豚这个物种的它的方方面面。
1: 对，更加巧妙的是你把这一对年轻人从他们这三种不同表现当中都穿插进来，而且他们好像那个海豚自己的内心活动说，哎呀，我怎么觉得他们这么面熟呢，好像冥冥之中我见过他，曾经前生前世见过他一样，有这种很巧妙的穿插，也是想把他们有一个整体性。
0: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从一开始就跟人类割不断的一种亲善，一种友爱。
1: 嗯，
0: 这种友谊呢，我想啊，应该可以传递下去的，也是呼吁，就是我们人类要尽我们的所能，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要给予生态环境更多的一种关注和关爱。
1: 第193页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你以为葡萄豆是你最忠诚的兄弟，一定会把生的希望留给你，真是愚不可及。你低估了一个生命对生的贪恋，对死的畏惧，所以生活很魔幻啊。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也涵盖了你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0: 程的表演，可以在他边上照相，然后呢还可以抚摸那个海豚的背，就是身上可以摸一下，但是呢工作人员是不能让你跳到海里面跟他一起拥抱，这个不允许。
1: 那这个红背鳍是宽吻海豚当中一类是吗？
0: 不，实际上红背鳍是想象出来的，为了让它跟其他的海豚有所区别，让它更有特殊性，不一样的特征。海洋馆的人告诉我，他们养的海豚呢，其他都有可能相同的，脸部的轮廓啊，皮肤的颜色啊，他说唯有鳍啊，他说有长有短，有的时候鳍呢颜色也会有变化的。当然，是不是变得红的，倒没有人告诉我。但是呢，比如说，有的这个海豚啊，它的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就是鳍形状不一样，然后它的颜色，比如说更偏黄一点，或者更偏深一点。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非常高兴啊，能够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啊，跟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关于阅读、关于写作的一些心得体会。《海豚之歌》这本书啊，是我首部写海洋动物的小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三篇故事呢，马上还要出一个第六版，就是带拼音的。一本变三本了，那么因为三个故事了，它就变成三本。这个里面这个封面呢就有了红背鳍的背上的红颜色。
1: 已经计划了吗？
0: 计划快出来了。这个是给四五年级孩子看，那么一二年级呢，他一般呢需要拼音来帮助他们阅读。
2: 感谢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跟周围一起分享了沈石溪老师对《海豚之歌》的解读，也希望沈石溪老师的作品能够受到更多的少年儿童的喜爱。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邓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沈德福心中尚不能释怀，独自来求见江兰。老太医叹道：“
3: 老朽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你想知道令尊沈北门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对吗？”
2: 沈德福说：“老先生是家父临终前所见的最后一人，德福身为人子，自然想知道家父临终的最后遗言是什么。”江兰说：“
3: 沈北门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恳请老朽隐瞒真实死因，好保全家人。”
2: 沈德福呆了一呆，问道：“家父也跟冯世伯一样是中毒死的吗？”江兰点点头说：“
3: 其实当时老朽有解毒药能救沈北门，但他说他知道是谁要害他，如若他不死，后患无穷，求老朽就此放手。哎，老朽自小学医，立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死不救。沈北门死后，我也自觉得没有面目再当起一个医字了，本想就此称病治世，可想到以沈北门的地位身份，如此畏惧害他的人，料想那人必是非同小可。他若知道我被请到沈家为沈北门诊治，又见我退休，岂不是要起疑我知道了真相？所以老朽又不得不多做了两年，这才上书请求治事。”
2: 他的声音苍老而低沉，沈德福听起来却恍如晴天霹雳一般，心说：“
4: 难怪冯世伯让我务必要考取功名，其实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期冀，而是担心我就此返乡闲居山野的话，会令人起疑我已经知道了真相。这么说，那位深宫中的老太后其实也在密切关注皇宫外面的事，也包括我吗？”
2: 想到太后竟然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心中不知道是喜是忧。江兰拍了拍沈德福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3: 这番话老朽从未对人说过，包括我的女儿。你知道了真相，却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好自为之啊。”
2: 在冯家吃完午饭，已是未时，众人便启程回城，正好遇到水车自玉泉山往皇宫运水，道路为之阻塞，堵了一个多时辰才进来内城。回到藤花

0: 他别馆时，天色已然黑了。王明士居然再次主动要求留宿在书房，旁人知道他还是不大放心薛素素，但也没有人指责他多疑，包括薛素素本人。个人心情不好，没有吃晚饭，各自回了房。齐景云一直等在富春的房间，一见他进来就扑上来投入怀中。富春安慰说，
1: 一个人在家等久了吧？
0: 齐景云说，
2: 我有点害怕，你还好吗？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富春怜惜地抚摸着他的秀发，叹了口气说，
1: 今日终于弄明白了真相，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齐景云柔声说，
2: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其实这些呀，并不光富郎的事啊，这里的其他人，沈公子、王千户、素素，都是牵涉到自己。于姑娘是跟沈公子有些干系，我算是素素的姐妹，只有富郎是毫不相干的人呢。这些事牵涉到宫廷密室，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富郎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地帮他们呢？
0: 富春说，
1: 我跟小沈、王兄头气算得上是好朋友，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日子，总要走完最后一段路吧。
0: 齐景云说，
2: 富郎，我们可以快些离开京城吗？我好害怕。
0: 富春说，
1: 我答应你，很快呀，就会带你离开这里的啊。
0: 齐景云这才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低声说，
2: 今晚我想跟你睡。
0: 富春说，
1: 今晚不行，感觉知晓了真相后大伙儿都怪怪的，尤其是素素，你还是去陪着她，多开导她，劝她看开些，这一切啊都是命中注定，人是斗不过天的。
0: 齐景云虽不愿意，却不想服情郎的意，勉强应了，自回去西厢房。次日过了辰时，众人才陆续起床，显示前晚都是极晚才入睡，只有王明士不在，大约赶去锦衣卫官署了。于宝宝招呼说，
2: 就快要过年了，我提议吃过早饭后去逛市集，哎，东四也好，西四也好，采办些年货，把家里打扮得热闹些，怎么样？
0: 富春也应道，
1: 这主意好。
0: 于宝宝说，
2: 那好，素素和景云也要去，一个不准落下，你们最好啊跟我一样打扮成男子，行事方便些。
0: 薛素素虽然意态艳艳，但还是点头应了，她一应承，齐景云、沈德福自然也没有异议。磨磨蹭蹭地吃完早饭，换好衣服，已近午时，正要出门时，忽然人声嘈杂，外面似乎来了不少人。拉开门一看，却是锦衣卫百户王约前带了一大群校尉，将藤花别馆围住，如临大敌一般。众人见到锦衣卫大批校尉寻上门来，却不是熟识的千户王明士带头，心中顿时一沉，暗叫不妙。沈德福更是心道，
1: 这些校尉来得好快，一定是太后得报我们到过西山的消息后，猜想我们知道了真相，所以派人将我们逮捕下狱，拷问后秘密处死。我倒是无所谓，早该料到会有今日，只是牵连了富春、宝宝他们几个。
0: 于宝宝强作镇定，故作愕然地问道，
2: 王千户，这是要做什么？我们犯法了吗？
0: 王月前说，
1: 今早有人在勾栏胡同发现了矫检室的尸首，有校尉说，昨日矫检室来到了藤花别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所以各位都是杀人犯，而今东厂提督亲自审问此案，这就请各位跟我走一趟吧。
0: 众人这才知道校尉们蜂拥而至是因为矫生才被人杀死，但还是大吃一惊。齐景云听说要被带去令人闻名色变的东厂官署，更是花容失色，一时站立不稳，歪倒在富春身上。富春心中一动，低声问道，
1: 焦生才昨日来过这里是吗？
0: 齐景云紧张的浑身发抖，点头说，
2: 是，不过他来了见你们都不在就走了。
0: 富春说，
1: 别怕，有我在，别怕啊。
0: 校尉却是不由分说，上前将众人包括老仆在内扭送到东厂官署。东厂提督陈举坐在小亭堂中，千户王明士侍立在一旁，一言不发。堂前有一具被白布盖住的尸体，大约就是矫生才。陈举见嫌犯被尽数带到，命校尉揭开尸体上的白布，问道，
3: 你们可认得此人？
0: 于宝宝说，
2: 新任三平锦衣卫指挥检视矫生才，谁不认识啊？
1: 陈举说，
3: 这可有些奇怪了，听过叫生菜名字的人尽管很多，认得他面貌的人却不是那么多，你们几个如何能认得矫检事呢？他到藤花别馆去做什么？
1: 沈德福说，我曾经跟矫检事的兄长矫生光打过几次交道。
3: 于宝宝插口说，还被他骗过讹诈过。
1: 沈德福说，是，有一次正好矫生光让矫生彩到国子监替他办事，我们由此认识了矫检事，有些来往。
3: 陈举说，这可就更奇怪了，矫生光骗过沈公子，以你们几个的行事风格来看，不报复他都难，怎么还会跟他弟弟来往呢？
1: 沈德福一时语塞，想不出话来回答。富春见陈举精明之极，忙说，
4: 陈长工派人带我们来东厂，无非是因为我们跟矫生彩有些来往，怀疑是我们杀了他。那么请教陈长工，矫生彩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
3: 陈举说，天气寒冷，尸体早已经冻僵，仵作难以判断出矫检事被害的确切时间。
1: 富春说，
4: 既然昨日正午还有校尉见到矫生彩，应该是在那之后被杀的。我们几个昨日一早出门到西山赏雪，傍晚才回来，厂工可以去问西直门守卫，我们在那里等水车进城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们一定还记得见过我们几个。
3: 陈举说，矫检事也有可能是晚上被杀，你们依然有作案时间。
1: 富春说，
4: 我们到家后天色已晚，便各自回房睡觉，根本就没有机会杀人抛尸。
3: 陈举说，如果凶手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当然会互相庇护了。仵作验过尸首，从伤口深及肺腑来看，凶手应该是气力极强的男子。富春、沈德福，你们两个都有重大嫌疑，来人，将他们两个拿下拷问。
1: 于宝宝叫道，
5: 等一等，我们还有别的证人。
1: 转头死死瞪着王明士，王明士难以推却，只得勉强说，
6: 哦，属下可以为他们几个作证，昨晚属下也在藤花别馆中几乎一夜未睡，可以肯定没有人出去过。
3: 陈举大奇问道，王千户又不是没有住处，而且寓所离堂子胡同也不远，怎么会留宿在藤花别馆中呢？
1: 王明士沉吟说，
6: 这个……
1: 于宝宝抢着说，
5: 他一直暗中喜欢我们素素，陈长工难道不知道吗？
1: 明代虽然沿袭前朝设置官妓，但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曾接受忠诚故宫所的建议，严令禁止官吏侠妓。到成化、弘治年间，还有名人记载此事说，唐宋间皆有宫妓抵侯，是患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祸焉。至盛国时，欲无迟矣，我太祖进阁去之，官吏素娼，罪压杀人一等，虽欲赦，终身服恤，其封遂绝。对官吏素娼处罚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本人淫乱无度，公然挟晋阳名妓刘氏，称其刘娘娘，上行下效，侠妓禁令也不能严格执行，此封一开，遂再也不能禁止。虽然时过境迁，官员侠妓通常只被视为风流韵事，但于宝宝公然在大堂上指出现任锦衣卫官员迷恋京城名妓，还是颇令人尴尬。陈举惊讶地转过头去，王明士即使发窘，既不好承认，却又不能否认，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何要留宿在沈德福家中。陈举也不再多问，只说，
3: 王千户，你当真可以为他们作证？
1: 王明士说，
4: 属下可以肯定，富春和沈德福绝没有出去杀人。我借宿在正屋书房中，对面就是沈德福的房间，他要出门必须经过厅堂大门，我肯定会听见。而富春住在东厢房南面房间，正好与书房莅临，他要出门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属下敢以自己的性命为他们二人担保。
1: 陈举见他如此肯定，便点点头说，
3: 嗯，我信得过王千户，命书吏记录下来，让王明士在证词上签字画押。
7: 众臣御赐 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

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

由于有王明氏的有力证词，沈德福等人遂被当堂释放。众人无端惹上这么一坛子事，反而好奇心大起，极想知道是谁杀了脚生财。还没有出东厂大门，于宝宝就忍不住猜测开了，说：要我说呀，一定是那个真正的主谋。妖书案刚刚了结，脚生光成了替死鬼，脚生彩告发兄长得官，那人呐，心中愤愤难平，遂暗中杀了脚生彩。富春也说，脚生彩被杀和妖书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不是那么简单。薛素素冷笑说，

0: 是惹祸上身吗？顿了顿又说，要我说，脚生彩被杀，沈公子还有王明氏，你们两个有杀人动机才是最大的嫌犯。众人均知道他是指沈德福和王明氏曾雇请脚生彩到东厂偷开铜轨盗窃政务之事，这的确是二人的心结。脚生彩能卖凶求荣，难保有一天不会出卖沈王二人。之前他一文不名时，沈德福有钱，王明氏有势，尚能压得他服服帖帖，不敢多泄露一个字。后来他一跃成为锦衣卫要员，官至尚在王明氏之上，怕是再难以遏制他。虽不知道他昨日来藤花别馆的目的，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众人初闻他被人杀死的消息，虽然惊愕，却也着实松了一口气，便是因此缘故。幸亏东厂并不知道脚生子众人今日再难走出监狱大门。于宝宝忙说，
1: 素素，你小声点，可别让旁人听见了，你昨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应该知道他们两个没有杀人呢。
0: 薛素素说，
2: 宝宝就是天真，处处为别人着想，可别人有想过你的好处吗？
0: 有意无意地看了沈德福一眼，沈德福生怕他提起自己当年有负于宝宝，也就是徐安生之事，忙转了头，脸却是涨得通红。薛素素却话锋一转说，
2: 你们没有留意到吗？适才如果不是宝宝逼催，王明氏其实是不愿意出面为你们作证的。
0: 于宝宝说，
1: 对，这件事很奇怪，刚才要不是我瞪王明氏，他还不肯出来作证呢。喂，我们等一下王明氏，我有话问他，这家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0: 薛素素说，
2: 要等你们等吧，我和景云先回去了。
0: 沈德福心中也有疑问，便与富春、于宝宝留在东厂官署门口。等了一刻，王明氏匆匆出来，见到三人微微一愣，随即过来问道，
3: 我知道你们怪我没有及时出来作证，实际上我一开始不说是因为我虽然没有听到有人出去过藤花别馆，却见到有人进来过。
0: 众人都吃了一惊，于宝宝忙问道，
1: 是谁呀？
0: 王明氏说，
3: 薛素素。
0: 富春说，
4: 这怎么可能，王兄留在藤花别馆就是因为不放心素素，一定会特别留意他房中的情形，你既然没有听到他开门出来，又怎么能看到他进来呢？
0: 王明氏说，
3: 你们忘记了吗，素素是人间白鹤润娘的女儿，她只需有她娘亲一成功夫，便可以轻松地翻过墙头，而不会惊动任何人。无论你们信不信，我离开藤花别馆走到巷口时，真的亲眼看到素素从东面过来，她走得很慢，好像很疲倦的样子，满腹心事。我当时心中咯噔一下，生怕她昨夜去官府告了密，所以也不及当面质问她，急忙赶去了锦衣卫官署，正好听到脚生彩被杀的消息，陈长工派人叫我去东厂，不久你们被当作嫌犯带来，我突然想，会不会是素素杀了人？虽然仵作称伤口深及肺腑，断定凶手是有气力的男人，可是素素会武功，功夫不弱，正因为我不能肯定他到底有无干系，所以才有所迟疑，不知该如何作证才好。
0: 于宝宝说，
1: 这未免也太诡异了吧，且不说素素是否有能力杀人，他为什么要杀脚生彩呢？
0: 沈德福说，
4: 说起来脚生彩算是润娘的弟子，跟素素是师兄妹的关系，我倒是见过素素在巷口跟脚生彩谈论什么，是在脚生彩升任锦衣卫指挥之后。
0: 于宝宝说，
2: 素素的真实身份是她主动告诉我们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始终都不会知道她就是润娘的女儿，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对外人说过，她会告诉脚生彩吗？
0: 富春说，
4: 这其中疑点很多，以素素的心计，如果真告诉脚生彩她是润娘的女儿，必然要利用她做事，不会贸然杀人，如果她没有透露身份，跟脚生彩并无冲突，

0: 质问，所以决议由于宝宝一个人到西厢房询问。薛素素听说众人怀疑到是他自己杀了脚生财，也不推诿，点头承认道：
1: 不错，人是我杀的。
0: 齐景云说：
2: 素素，你……
0: 薛素素说：
1: 景云，你别管，脚生财就是我杀的，我替你们大伙儿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你们不是该感谢我吗？
0: 于宝宝很是吃惊说：
1: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杀死脚生财的吗？
0: 薛素素冷笑说：
1: 当然不是，其实脚生财对你们有利还是不利，我根本就不关心。

天色不早，遂辞别而去。他之前一再对薛素素不放心，怕他放不下，他也有把柄握在他的手中，不再忌惮他会去向官府告密，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一晚月色清朗，素光粼粼，流泻大地，藤花别馆却被一种奇特的颓废氛围所笼罩，似乎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走到了天涯的尽头，依旧是浓雾弥漫，看不到一缕阳光，以致怅恨绵绵，无以解脱。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作对芳菲月，往昔的种种欢言笑语，竟自随浮尘沉寂在了无言的静谧里。次日一早，众人还未起床，便有人猛拍大门。富春反应最快，披衣起床，却是一名东城兵马司的兵士，脸庞冻得通红，一边跺脚一边呵气取暖。富春心知

0: 再赶到南房间，床上被子凌乱，却是空无一人，薛素素不在房中。沈德福听到动静不小，忙赶过来问道，
1: 怎么了？
0: 富春说，
1: 怕是素素出事了。
0: 跟着兵士来到冉驸马府邸，果见拐角处躺着一具女子尸首，几名兵士远远守在一旁，情形甚是凄凉。沈德福认出死者正是薛素素后，便如坠冰窟，身子一麻，再也挪不动一步。他回忆最初与雪素的相遇，回忆起她天真而无邪的眼眸，回忆起她的梨涡浅笑，恍惚间，人生中最美、最无忧无虑的青葱年华就这么逝去了。而今，他的人就这么躺在那里，面色发青，双眼圆睁，却完全失去了生气。他的美丽，他的可爱，他的仇恨，他的心机，都消失在冰冷的严冬里。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临川名士汤显祖的戏文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0: 你经过这里没有见到死人，就看见有个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站在那里，小的认得他是住在扬州胡同的王千户，还想过去打声招呼。他见小的过来转身就走了。富春听见忙问道，那王千户是王明士吗？
1: 更夫说，
0: 正是。
1: 领头兵士打发走更夫，这才问道，
0: 死者是你们家的人吗？
1: 沈德福默然不应，富春只得代答道，
0: 他叫薛素素，临时寄居在藤花别馆，这位沈德福公子就是别馆的主人。
1: 领头兵士立即啊了一声说，
0: 哦，原来他就是薛素素，难怪如此美丽，可惜可惜呀。
1: 富春说，
0: 可是素素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么会？
1: 领头兵士说，
0: 薛素素姑娘是被人杀死的。
1: 示意手下将尸体翻过来，果见薛素素背心有一个血窟窿，因为天气奇冷，鲜血凝结成块，流出的血不是很多。正好仵作和书吏到来，开始匆忙验尸。按照惯例，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喝报，由书吏记录，填了相关的文书方才算完成。兵士正要抬走薛素素尸首时，一直一言不发的沈德福却突然回过神来，上前拦住说，
0: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1: 仵作说，
0: 这是凶杀案，当然要抬去官府了。
1: 沈德福说，
0: 不行，不能这样对他。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5: Apa khabar?
6: Apa khabar?
5: Nek 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芝麻你干嘛嘞？
11: 喂，
5: 马布丁呢们
11: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表示，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色列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真主党称，黎以美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将推动以色列履行每一辆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超3200人受伤，目前已有1600余名外籍救援人员抵达。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临时安置点，受灾民众所需生活物资仍有较大缺口。

0: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已满1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的侵略行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雷扎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3: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还说，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朗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晨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然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3: 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有以色列高官称，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
2: 据黎巴嫩方面27号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本·格维尔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做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当地时间27号，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称，作为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向黎巴嫩政府军移交领土的试点项目，以色列将从目前控制的2个小区域撤军，但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还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伊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

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

0: 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1: 主持人好。
0: 美伊在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多轮军事冲突，其核心症结是什么呢？另外，在美伊即将于本月底继续技术性谈判的背景之下，当前的军事冲突会对谈判的前景产生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1: 美国和伊朗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它的核心的症结还是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伊朗和美国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伊朗方面呢，一直从一开始伊朗就说，那么解除封锁是可以的，但是伊朗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海峡再也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了。那么美国的要求则是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也就是说海峡要回到战争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是要求所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线，并且提前两天向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那么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才能通过。所以这就是伊朗所说的要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伊朗管理海峡，海峡现在只有三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一方面，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方面，还有中间的一条。伊朗管理靠近伊朗这一条很方便，但是管理靠近阿曼那条它就管不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说你要通过阿曼那条走，伊朗就要那个袭击你。这就是伊朗为什么用无人机袭击了，然后美国又打伊朗。那么现在打了两轮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未来再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很大。如果在海峡不断的发生冲突，那么预定30号的技术性会谈它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就很低。因为技术性会谈本来之前是要谈核问题，现在海峡的问题突然又冒出来解决不了，那么肯定是先谈最紧迫的海峡问题，核问题就顾不上谈了。好的，主持人。
0: 嗯，那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武装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还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方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对此您如何解读？
1: 这一次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也没有参加。所以呢，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现在都很不满意。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声明说他不会遵守这个协议，他对这个协议很不满，还继续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也方面也知道，这一次黎巴嫩真主党可能随后几天就要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色列的军队做好准备。同时呢，以色列也感觉到伊朗有可能参与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警告伊朗说，伊朗如果要参加进来，就会对伊朗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为什么伊朗也会参加进来呢？在伊朗看来，根据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应该在黎巴嫩全线停火，全面撤出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没有，最近还一直在黎巴嫩发动对真主党的打击。那么伊朗之前立的规矩或者说画出的红线是，一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发动袭击，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在过去两个月里边，伊朗也因为这件事情袭击过以色列的本土。所以未来几天，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升级，以色列再一次袭击了贝鲁特，那么伊朗袭击以色列的本土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未来几天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局势也是特别紧张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关于美伊博弈升级，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之际，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停火协议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何去何从？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中断。 近日，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袭击了一艘途经此处的货轮，以展示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

伊朗控制权，袭击导致航运再次中断，这与特朗普此前宣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论调相矛盾。伊朗方面要求所有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协调，唯一许可航线必须经过伊朗水域，这凸显了美伊目前的协议不够明确。分析称， 伊朗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确立这套航行秩序，并寻求

0: 美国不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对美伊正在进行的关于海峡控制权和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分析称，此轮互袭发生在6月30号技术性谈判之前，反映出双方在维持停火与军事施压之间仍未找到平衡。若类似报复行动持续出现，不仅可能削弱停火协议的约束力，也会给后续对话和地区局势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协议模糊性暗藏隐患。美伊上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篇幅较短，表述较为模糊，其模糊性本身并非缺陷，而是刻意设计，旨在为后续解释与执行留出空间。其中一条是，伊朗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伊朗意图很明确，可以通航，但不要使用未经伊朗批准的航道，这就给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埋下了安全隐患。围绕海峡通航安排以及管理规则的分歧成为协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挑战。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加剧美伊不信任。美伊此前表示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渠道以防对抗，但最新的袭击和相互指责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虽然美军袭击相对克制，但双方互不退让的强硬姿态可能让这种摩擦成为常态。美伊在60天谈判窗口期博弈加剧，安全与战略议题的分歧在短期内很难弥合。如果双方继续沉浸在自己能赢的叙事中，将导致接下来的谈判形势极其严峻且前景暗淡，冲突或陷入到恶性循环。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目前当地已经进入28号，这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
2: 委内瑞拉官方证实，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政府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他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各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援。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27号在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女子，这名女子已经被困近72小时。委内瑞拉官方表示，已有1600余名外籍救援人员抵达，另有多支队伍正在赶来。此外，委内瑞拉政府也在当地部署超100台重型机械，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3: Dicen que todavía hay personas allí con vida, pero parece que no hay suficiente maquinaria, el equipo es necesario para desbloquear todos esos escombros.
2: 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临时安置点，一顶白色大型帐篷下容纳了大量的受灾民众，旁边还有一排军用救灾帐篷，为受灾群众提供临时住所。 总台记者探访发现，受灾民众所需。

0: 的生活物资目前仍有较大缺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那目前我看到，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的将住房修复以及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
2: 工作人员告诉总台记者，由于房屋倒塌或存在结构安全隐患，许多民众已经连续数天无法返回家中，只能暂时在这里生活。目前安置点内居住着约1500名受灾民众。总台记者跟随安德烈斯去看望他的家人和受伤的孩子。安德烈斯的左脚因为还没有消肿，只好一只脚穿运动鞋，另一只脚穿凉鞋。他的小女儿右腿到身上缠满绷带，小儿子的右腿也在地震中骨折。记者看到，在安置点的外围街道上堆放着大量衣物，因为天气炎热，安置点也无法清洗衣物，所以受灾民众只能不停从衣服堆里挑出相对干净的衣服来穿。目前，临时安置点各类物资都面临较大缺口。当地政府联合军方以及社会志愿者持续向安置点运送饮用水、食品、毛毯和卫生用品等生活物资，尽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现场见证了中国救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现场见证了中国救援力量参与生命搜救的过程。
3: 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的。

0: 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1: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后续食品药品会马上会到位的。
2: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3: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相关消息，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5: 好的，静萌。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破坏规模惊人，救援工作面临哪些挑战？整个国家是否会陷入更大的危机？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救援行动面临挑战。委内瑞拉连续发生强震，并伴随持续余震，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治压力不断增加，大量建筑物和房屋倒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许多城市居民失去电力和网络连接，通讯变得困难。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首都主要国际机场，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以保障救援工作展开。虽然多个国家已提供援助，但在自身要活动，以保障救援工作展开。虽然多个国家已提供援助，但在自身经济极其脆弱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统筹国际援助，提升救援效率。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宇宙报的消息，恐慌情绪蔓延。委内瑞拉长期处于地质风险与政局动荡叠加的环境中，地震不仅造成建筑与基础设施，并在社会记忆中留下长期创伤性影响。在政府救援力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这次强震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在混乱与绝望中，许多家庭焦急地等待亲人的消息，信息获取已变成一场生死考验。拉美多国放下分歧，相继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援助持续性存疑。美国国务卿第一时间承诺将采取全面应对措施，迅速有力地为委内瑞拉提供援助。除了直接参与搜救行动、提供航空运输和协调行动外，美国将向委内瑞拉拨款$1.5亿，用于应对破坏性地震的后果。强震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救援阶段结束之后，后续重建任务同样繁重，外界对美方能否持续投入提出质疑。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比利时《自由报》，救援设备严重不足。除了缺乏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双震的强破坏力加大了救援难度，搜救工作面临灾难性的技术与物资瓶颈，缺少专业生命探测结构监测设备，无法精确定位被困人员，徒手救援效率严重受限，多地急需外部专业救援队的专业设备与技术支援入场。与此同时，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露宿街头，面临断水、断药、哄抢的生存困境，委内瑞拉的社会治理与经济恢复面临考验。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4: 好的，谢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视频称，俄方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军用机场摧毁了乌军2架携带弹药的米格29战机。声明称，俄方在这座军用机场开展侦察与打击行动期间，发现乌克兰2架米格29战机正在准备起飞，其中1架正在加油。俄方使用无人机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多个位于该机场的目标，包括2架携带。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到了5.2%。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3: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2: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C909 2016年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5: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来看台湾方面，连日来，民进党当局一边扬言查办帮助果农拓展大陆市场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边大肆吹嘘台湾芒果远销法国，试图证明台湾农产品可以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靠巨额补贴营造的外销假象无法长久，无力消化台湾庞大的水果产量。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爱台湾，却不顾市场规律，舍近求远，让台湾农民成为牺牲品。
6: 为了帮台东农民推广凤梨世家，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在大陆举办的海峡论坛，成功促成采购订单。这本是为民解忧的务实之举，却被台当局陆委会以违反所谓规定为由扬言查处。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公开声称，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甚至轻视贬损果农的劳动成果。
7: 农民非常辛苦，我们要协助他们让农产品能够行销出去。
8: 不管任何管道为农民来推展农产品，都是一个好县长该做的事情。如果还要想惩处县市长，那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倒退。
6: 面对外界批评，民进党当局连日来高调宣扬台湾产爱文芒果在法国高价销售的案例，试图以此证明大陆市场不是台湾农产品可依赖且好的大市场。但这些说法很快遭到反驳和质疑。分析人士指出，为了所谓另辟市场，台当局推动台产芒果销往法国，为此还花了140亿新台币，搞了冷链物流体系，加上各种补贴，导致运输成本极高，出现运费高于水果价格的倒挂现象，而种植芒果的农民没赚到几个钱。
9: 光是运费啊，补助84块啊，一公斤呢、啊，农民卖给你艾文啊，一公斤呢、啊，拿不到50-60块啊。
10: 我们一年大概产5-6万吨芒果，卖到法国大概4-6吨。那请问一下，这是拓展了什么东西？
11: 这象征意义比较大啦。
10: 对啊，那请问一下，这样卖去那边对农民有什么改善？
12: 都是很假的，根本分散不了。卖日本去也没有卖多少，卖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但是都不多了。最大的出路还是中国大陆。
6: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目的，不顾市场规律，舍近求远，妄图推动两岸脱钩断裂，岛内农民被迫成为牺牲品。台湾联合报刊文指出，台湾农民需要的是市场，不是政治，需要的是订单，不是罚单，需要的是出路，不是封路。到底谁真心为农渔民、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
2: 据台媒报道，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全台多地暴雨成灾，目前已经累积487起淹水灾情，其中南部地区为重灾区。截至27号中午，已造成3人死亡。
13: 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部分地区遭受重创，淹水灾情惨重，几乎逢雨必淹的屏东临边，几天前水淹到大腿高，许多村民只能靠泡面果腹。如今雨停了，民宅一片狼藉。
14: 嗯，前面水没好，还没退离啊，还得先来在当经理，先经理啊。
13: 在屏东嘉东乡，水也淹到将近半层楼，在地居民自备橡胶筏，除了运送物资外，着急外出上班的民众也把橡胶筏当作代步工具。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库容量达70%，不排除24小时内有蓄满溢流的可能性。居民返家不到24小时，又被迫离开家园。台南很多地方淹水也十分严重，有乐器商店和仓库上100件商品都泡在水里。在高雄田寮月世界，由于当地特殊的土质，遇水就变成泥，很难清理。虽然雨势趋缓，但对于民众的挑战还没结束。一些店铺因为淹水，短时间内很难营业。
15: 特色冰箱、冷冻库、冰了鸡肉还有蔬菜，快在这报废了。
13: 除了民宅、商家之外，许多学校也成为受灾户，累计全台有34所学校受损。台南安平中学的地下室淹水有1米深，满是泥泞，就连电器室都泡在水里。
16: 我们现在要等到电力系统，如果假设损坏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贵了，可能就会上100万。
13: 在云林，油菜田被水淹没，农民半夜加紧抢收。
17: 那边没办法，怎样啦？
18: 那边没办法就是啊，
17: 哇，
18: 都放的啊，没倒啊。
13: 全台农损超过1.3亿元新台币，连带影响蔬菜供应。高丽菜、苋菜、空心菜、瓜果等涨价明显。据台媒报道，香

0: 钛价格狂飙，一台金从上周的180元新台币涨到这周的300元新台币。蔡范预估，香菜价格下周可能会涨到400至500元新台币。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遭遇强降雨引发的水患。九合一选举将近，民进党便利用灾情借机攻击蓝营执政县市。岛内舆论质疑，绿营执政县市灾情同样严重，却被选择性忽略。更有绿营侧翼所谓水生植物不会受水灾的无知言论，引发灾民的强烈不满。
0: 连日暴雨导致全台多地淹水，但台北、新北等地却成了绿营攻击所谓执政不力的焦点。
2: 到现场之后呢，发现不是只有事前的预警有问题，事后处理，比如说你要抽水你要清理现场，他们要去调这些抽水的器具啊等等之类的，都遇到了困难。
3: 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精进。我们也会针对灾准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4: 而且这几天我们媒体每天都问我说你破工，你破工，俺所有人，大家做上面代志拢会破功，因为设计的东西一定有上限，超过那个上限，你就要接受。
0: 事实上，高雄、屏东、台南等绿营执政县市淹水灾情更为严重，舆论讨论度却不高。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双标太明显，看到绿色就眼瞎，还讽刺沈伯阳借所谓深夜勘灾刷存在感，引发不满。
5: 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不管你是执政的县市是蓝是绿，都有灾情啊，都有灾情。所以你准绿的准备要修理讲啊，你回头看看你绿的县市灾情一样的严重。
0: 像是绿营执政的高雄，强降雨造成当地水莲产业严重受灾，而当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去勘灾时，却遭到民进党侧翼和绿营支持者的嘲讽，称水莲生长在水中，淹水不会有损害。这种既无知又无情的政治攻击引发当地农民强烈不满。
6: 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0: 大雨过后，水莲的叶片受损严重，引发根茎腐烂，影响收成，同时田埂也因雨水冲刷出现溃堤。
7: 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先，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他帮助农民，然后关切农民，却受到雨的一个操作，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0: 在野党民代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把心力与资源放在灾害救助上，而不是政治攻防上。当地种植户也痛批，这种缺乏同理心与农业常识的恶意言论，才是对受灾农民最残酷的践踏。
1: 在昨天开幕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上，东山县还举行了为台湾关帝宫庙受印等11项两岸交流活动，进一步弘扬关帝文化，增进两岸民间交流。
0: 在当天举行的受印仪式上，东山关帝庙共为关帝香火分灵到台湾的160家关帝宫庙颁授了印章，
8: 利用受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加深交流，也通过这种交流更深的增加记忆，更好的传承，让大家对于这种关帝文化、两岸关帝文化的交流有更深的理解。
0: 关帝文化旅游节期间，东山县还举行了关帝祭祀仪式、民俗文化采街、潮剧专场演出和焰火晚会等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9: 我会希望推广给更多的年轻人，把文化跟旅游结合，因为有的时候在台湾的年轻人会认为说是不是民俗信仰会比较老派，是适合父母亲或是长辈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民俗文化已经结合了很多文创，我们用这个带动年轻人来加入，其实它更会是一种心系根脉的一个感受。
1: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6月26号15时，今年夏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为通航以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万客流，较去年提前了44天，同比增幅超25%，刷新100万客流最快纪录。
10: 据了解，今年100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鲜明特点， 从客流构成来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夏金联游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单日出入境客流峰值突破7800人次。按当前增速，航线全年旅客量有望首次突破200万人次。
11: 有认识的朋友，对，所以来这边算旅游。
12: 今天是跟着朋友的团一起过来，所以有很多人。小三通第一次，感觉上比搭机过来啊什么的方便很多，就是会简单很多，然后迅速很多。
13: 原本可能几分钟，现在变几秒钟，啊，速度上就有差了嘛。
10: 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举措，边检疫窗综合业。

0: 为数据交互系统，船班高峰期可多船同伴，随到随检，助力航线开启公交化运行新模式。
1: 近一个月的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6300人次，目前呢，船班的载客率平均已经达到了78%，重要节假日基本满员，特殊情况还要增加临时班次，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华夏电影公司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在各大影城全新上线赛事直播服务。在福建福州，两岸同胞一起走进影院，解锁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新场景。
3: 走进福州市晋安区华夏国际影城，随处可见充满世界杯氛围的布置，超大银幕搭配环绕立体声效，同时还有舒适座椅与观赛小吃，为球迷带来远超家庭收视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4: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然后第二个
3: 沉浸式观赛体验，
4: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然后第二个就是约朋友一起到现场，然后坐在影城里面，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氛围也很不错。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观赏世界杯赛事。由于台湾岛内转播权分散，免费频道仅覆盖部分比赛，不少台湾球迷无法尽享赛事。而在大陆，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这让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感到惊喜。
5: 我感觉在这一边的话，就是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因为台湾确实没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气氛在。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华夏电影公司携手合作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目前已覆盖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累计超4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2: 当地时间6月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影片讲述的跨越时代与山海的真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当地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情谊的力量。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0: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7: 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或者是就是，就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像肯定就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会互相帮忙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8: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他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0: 还有不少当地观众前来观影，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同样产生了强烈共鸣。
9: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amazing.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how amazing it wa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films I've s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I was here with some friends. My friend is from Chaoshan, actually, so he recommended, and I wanted to learn a bit more about his culture.
0: 当日，《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让中华文化随电影走向国际舞台。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史密斯。

0: 贵在人切。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三名晋级。
5: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

0: 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两名的名次携手晋级。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三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G 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0: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1: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3: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南充阴，22到29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安庆晴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2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泉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32到4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6度。巴黎小雨，17到34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The U.S. Central Command.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 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期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 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 1950年 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 1999年 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

0: 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的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2: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4: 曼玉，
5: 哎 ，Hello，
4: 好久等了，
5: 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4: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5: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4: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5: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4: 这是什么茶？
5: 这是鸭屎香，
4: 就是单丛是吧？
5: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2: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

0: 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1: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夫，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2: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1: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2: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2: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2: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1: 了。是的，
2: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2: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1: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2: 对，
1: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2: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1: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对，
2: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2: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个

0: 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1: 送了200克。
0: 两百克。
1: 嗯，然后我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2: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0: 那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1: 对，
0: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1: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0: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1: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市政府
2: 王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潮州凤凰茶产业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宝贵的古树资源，更可贵的是潮州人在保护利用祖辈资源禀赋的同时，依然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新路径，让这一古老产业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时间临近傍晚，人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个目的地，坐落在寒江之上的广济桥。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启闭式桥梁即将启动它独特的每日开启仪式。我们的向导吴志敏出身于潮州古建世家，40多年潜心于当地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
0: 吴老师，我们身后的这座广济桥应该是潮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了。
3: 这个是潮州人跟杭江共存的一种方式。第一个桥墩是在宋乾道年间建起来，只是一个桥墩，然后连了浮桥，后来经过了一阵一阵的州官有的建4个墩，有的建1个墩，这样连起来形成了最终的明代中期形成了一个24个桥墩。但那个时候呢，已经占了河道的40%。这样一来呢，它的水流变得越发湍急，所以中间那个段近100米，按照当年的技术能建下，但是没多久也会被冲垮。所以我们潮州的先辈们就选择一个随顺自然，跟它共生。
2: 潮州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并称为中国4大古桥。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广济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结构，东西两端是坚固的石梁桥，中间以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连接，全桥总长518米。
0: 那我们现在在桥本身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古时候留下来的印记吗？
3: 有，就你看哈，这些下面偏黄色的，就是早期的桥墩。你看下面有一个平面，这个是我们原来早期的桥面的。
0: 以前桥面在那，
3: 就在那边。对对，后来是我们这桥头抬高了，为了不受春天的春汛的水淹掉，所以我们抬高了，自然把这座桥也要抬高。
2: 自明中期以来的400多年时光里，18艘船念四周，不仅是广济桥的形制，更是潮州人记忆中的一道固定风景。 直到1958年，为沟通韩江两岸往来的需要，18艘船被拆除，改建为坚固的钢架桥。那时的广济桥车流不息，是串联粤、闽、赣三地的重要通道。然而岁月流转，古桥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加上韩江水位上升，通航也成了问题。于是1989年，一座新的韩江大桥在下游建成，接过了沟通东西的交通重任。到了2003年，因为周围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广济桥褪去尘嚣，变成一座供人观光游览、漫步历史的步行桥。在那次修复中，吴志敏参与了图纸审阅的工作。
3: 这个是当年的修复的那个桥墩图，
0: 看到这个桥墩，觉得它的形态还是很有意思的。
3: 对。
0: 通常的桥梁它是面朝上游的桥墩是尖的，对吧？
3: 对。
0: 但这为什么有的尖有的平呢？

0: 们考虑了要前面的饮水波的那种
1: 分流
0: 、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涨潮，所以它形成了梭形的长条形的一种形状。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有一些没有？800年的古桥，它不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不同的科技、不同的思想，还有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2: 如今广济桥的朝碧夕起已经成为潮州最具特色的动态景观。当我们走上中间的浮桥，脚下的涵江水流平缓，赤目鱼成群游弋，船身随着水波轻微起伏，带给我们一种与固定桥墩完全不同的行走体验。
1: 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来到浮桥之上了。
0: 你看，它就没有那么摇晃啊，
1: 完全不晃。
0: 对，所以现在用这种刚性连接，它就稳了。
1: 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船啊。

0: 时分，韩江水面浮光跃金，江两岸和两端的梁桥上聚满了人，大家纷纷举起手机。
1: 现在拖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2: 对，
1: 我看他是先拿了一个绳子把这些船头给绑在一起，
2: 要固定啊，
1: 固定一下，
2: 固定啊，对，
1: 就是靠这个绳索连接
2: 啊，对，
1: 然后工人上去之后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那锯给它拆开，
2: 对，把拆开。
0: 艘船上的桥板设计精妙，自带伸缩功能，当工作人员将连接件逐一拆除，桥板便如折扇般收拢起来。三艘艘船并作一组，由牵引船平稳地脱离桥体，最终江心只留东西桥墩处，各三艘艘船静静定位，其余都有序撤离。整个艘船开启过程虽然只持续了大约十多分钟，却是广济桥800多年来沉帘木段营造智慧的具体呈现。
2: 这座桥呢，它连接了岭东地区，包括海内外，所有的潮人，还有大部分的客家人，他的共同的一个乡愁。小时候上乡桥，我们就乡桥，也叫广济桥，爷爷会带过来，父亲带过来，就讲述以前的故事嘛。那种感觉我们现在还历历在目。除了这些小细节之外，是我们潮州连接东西唯一的一条通道，所以它很珍贵啊。所以大家跟广济桥的故事呢，每个人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是都跟每天的生活相关。
0: 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参观的需求，在早晚起闭的高峰时段，桥面会进行严格的人员限流。目前广济桥的门票价格是每人20元，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万人次，每天至少有7000-8000人来到广济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济楼巍然屹立，广济桥静卧江波。他们在夜色中遥相辉映，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永恒的风景。千百年来，城与桥就这样相伴相依，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柔而坚定的守护者。在潮州，有一种香气穿越700年时光，依然醇厚

0: 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1: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抹香气，一起去探寻卤鹅背后的手艺与滋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

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走进被誉为鲁俄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鲁俄。当地鲁俄协会会长刘培群不仅是这项传统手艺的传承者，也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2022年，他创办了溪口鲁俄民俗体验园，将鲁俄文化与乡村旅游生动融合，让老手艺焕发出勃勃生机。
2: 灵溪镇现在被称为鲁俄之乡是为什么呢？
3: 像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包括上游下游，从鹅种到养鹅，到屠宰，到鲁鹅，到仓抓。
1: 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鲁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鲁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2: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3: 对，
2: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3: 对，
2: 草果是吧，
3: 八角、
2: 桂皮、
3: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火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挤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1: 溪口鲁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2: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3: 对。
2: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3: 这个叶子就是南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南姜这个是很霸气，南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南姜是灵魂。
1: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鲁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3: 这个鲁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1: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鲁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翻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鲁鹅才算制作完成。
2: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哈。
3: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1: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2: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3: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2: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3: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1: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
3: 这个是我的老师傅。
2: 您要不尝尝您徒弟的手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刚刚看到了那么复杂的制作流程，也闻到那么香的卤鹅的味道。老师，您推荐我们先尝哪个部位？
4: 这个，
2: 这个吗？
5: 这个
2: 来，这个先给老师傅。
4: 不用
3: 你这个鹅冠，你又折一下鹅冠。
2: 不是这个是吗？
3: 对，
2: 好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凸起的这一部位是吧？这是最好吃的。刚刚刘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鹅头是价值最高的，营养成分也是最高的。很软烂，它那个鹅冠的部分。哇，真的很好吃。
3: 卤鹅头是技术啊。如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泡法，它肯定太咸，所以我们在翻转的时候，这个鹅头我们又吊起来。
1: 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2: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3: 什么感觉？
2: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3: 对，
1: 刘培群和刘炳龙是邻居。刘培群很小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傅学做卤水，刘炳龙做卤鹅已经50多年，带出的徒弟遍布潮汕各大餐馆酒楼。对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3: 酒起鹅肉段，
2: 就是喝酒一定要切鹅肉，
3: 对，
2: 这样搭配着吃。
3: 这个就是绝配。后面延伸到这一句话，已经超过了本身鹅肉的概念。潮州人比较热情，比较好客。那么这个客人来了，就是巴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这个就是潮州人的精神文化。
1: 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

0: 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从靠海吃海到养海兴海，看饶平人如何用现代技术耕海牧鱼。
1: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
0: 从默默无闻到小众打卡地，在西澳岛偶遇绝美夕阳。岭南新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海的暖湿气流与粤东的大陆相遇，在广东饶平的这方土地上，造就了136公里的海岸线和533平方公里的蔚蓝海域。饶平县坐落在潮州市东部，东临福建，南濒南海，素有广东东大门之称。
2: 隋文帝取潮水往复，为这片土地命名为潮州。在饶平呢，潮起潮落间，深蓝色的

0: 社林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这里的人都以海为生。最近几年，饶平人换了一种与大海相处的方式，传统的粗放养殖慢慢退场，当地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靠海吃海，而是想着怎样养海兴海。我们拍摄时正值这里的特色鱼种花鲈的繁育时节，科研人员在鱼排上紧张地忙碌着。花鲈是典型的广盐性鱼类，既能畅游于深海，也能栖息于淡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鱼种。花鲈只在每年的秋冬时节繁殖一次，并且孵化过程必须在海水中完成。但广东海域水温较高，花鲈的产卵时间整体推迟。这一滞后导致花鲈养殖大省的广东无法抢占早春的市场空档，所以多年来养殖户都是从外省引进种苗，以满足本地的养殖需求。2016年底，赵博士所属的科研团队带着十多年潜心选育的青本鱼来到饶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1: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这电子芯片在里边，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这条鱼它是哪来的，它跟上一代它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哪一对亲本生下来的，就哪一个家系，我们要去追踪。
0: 每年秋冬时节，青鱼会被提前转移到可控的室内环境，利用人工控温技术模拟自然降温过程，诱导青鱼提前进入产卵状态。这一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自然繁殖的时间限制，使得养殖户能够在最佳投放时节获得足量优质的鱼苗。关于花鲈育种的工作如今依然在继续，赵博士团队在饶平本地的两种场内建立了工作站，他们正在进行的基因编辑技术有望将花鲈新品种的选育周期从原来的14年缩短至6-7年。与此同时，这个工作站也随时为本地企业和渔民解决技术难题。
2: 他们用基因的原理来帮我们挑选，原来我们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现在是可以靠观察来看的，所以整个的效益都特别的好。
0: 自2022年正式投入生产以来，累计出产花鲈鱼苗超过1亿尾。而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升，科技的附加值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海洋牧场的生态建设同样不遗余力。在潮州，一场牧改塑的革新正在推进，数以千计的传统木质鱼排被新型环保材料所取代，不仅大幅提升了鱼排的抗风浪能力和使用寿命，更从源头上减少了海洋泡沫污染，让海水更清，海底更净。生态改善的成效最直观的见证者是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中华白海豚。近年来在潮州海域，这些珍稀生灵的活跃身影频频被观测到，他们的回归是水质提升、饵料生物丰富的有力证明。
3: 这林湾呢，不仅有丰富的水产，在这片港湾当中啊，还有一处当地人保藏的小岛，叫西澳岛。西澳岛就在我们对面，居住在两岸的居民呢，平时就是坐这样的小木船，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这种小船啊，也是随时扫码，随时就可以走了。多少钱一位啊？这个船票？
4: 1人3块。
3: 那我们
0: 西澳岛位于这林湾西南部，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5-6分钟就可以轻松抵达。上岛后，只需要支付每人5元钱的车费，就可以搭乘电瓶车到岛上任何地方。电瓶车的司机也都是岛上的居民。
4: 我就在养殖的。
3: 一天什么时候在海上？
4: 也早上的。
3: 早上在海上比较多，所以下午的时候闲下来了，
4: 是啊，
3: 就可以来这儿有一份额外的收入啊。
0: 西澳岛下辖3个自然村，生活着1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李姓，世代以海为生的他们，主要产业是海产养殖和浅海捕捞。
3: 书记你好。
5: 你好。
3: 我们现在来的这片海域是不是整

0: 整个西澳岛最漂亮的地方了。
1: 对，这片海，这片海域，这片沙滩就是我们西澳岛的特色。
0: 那发展旅游之后，村集体的收入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大概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呀？
1: 两年前吧，村的集体收入大概也就10万出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接近了这个50万。
2: 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从2020年前后开始系统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关注这座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的海岛。游客的到来给岛上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开启了便利店、海鲜餐厅和一些特色民宿。如今西澳岛已经成为饶平当地颇负盛名的小众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自然与宁静的游客前来探访。
0: 啊，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
0: 你们在岛上玩了多久了？
3: 今天早上到的。
0: 哦，都玩了哪些内容？
3: 我们先吃了海鲜，在路边的大排档吃了海鲜，然后又坐了那种渔船绕着西澳岛绕了一圈，然后
4: 看到了海上牧场。
0: 是第一次过来看吗？
4: 第一次的。
5: 说实话，不但是兴奋，对我们国家的大食物观的树立其实更具象了，更体会深了。
0: 怎么说，能展开跟我们谈谈吗？
5: 你看从前嘛，我们一直想这个食物主要是粮食，对吧？粮食、生猪都是在陆地上生产的，那海洋呢就好像有一个远洋捕捞，但是不知道你看像种海田也可以收获的那么丰收，产量那么高，品种那么多，品质那么好，现在流通也方便了，我们买那么多东西通过物流就可以寄到我们家。
2: 游客购买的海产品都是岛上居民自己捕捞晾晒的，这种自捕、自晒、自销的模式，不仅让游客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海岛风味，也构成了西澳岛独特的渔村风情。我们这次来到西澳，同样也是为了一品海岛渔获的鲜美。李泽彪带我们来到岛上的一户人家，主人叫李胜地，是远近闻名的乡厨，村里家家办酒席都会找他上门做家宴。
6: 李书记说岛上的海鲜特别棒，说要带我来尝一尝，没想到是一桌这么有烟火气的家宴。感谢李大叔，感谢阿姨啊，做得太丰盛了。这几道美食都是本地的海产，对不对？
7: 对。
6: 这是梭子蟹。
7: 对。
6: 这是什么鱼？
7: 这是鲶鱼。
6: 这是大叔做的还是阿姨做的？
7: 大叔做的。
6: 来，大叔尝尝自己的手艺来。我也来尝尝。要煎吗？这个鱼
8: 不用。哇，
6: 好好吃啊，这个鱼肉简直是太新鲜了。它这个肉呢是一半一半的，里面没有什么刺儿，所以很好入口，然后有一点微微的梅子的酸香在里面。

0: 经提鲜，焖出来的鱼肉又嫩又甜。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仅离陆地近，更拥有广阔的海洋牧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乘船出海，包览海上田园的无限风光，更能亲手体验种海田的古老智慧与新鲜乐趣。未来的西澳岛将不仅是一个单纯品尝海鲜的地方，更是一座能够沉浸式体验海洋文化、感受渔家生活的岛屿。
1: 当夕阳将金箔洒向海面，归来的渔船推开粼粼波光，我们此次潮州之行也将告一段落了。回望这座城市，它因涵育兴学而文脉绵长，也因侨胞远渡而视野开阔。它曾在漫长的时光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处事态度，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声音。潮州的故事正在这片山海之间续写着自己的位置与声音。潮州的故事正在这片山海之间续写着新的篇章。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仪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呢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椰风海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圆圆。哎，圆圆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非常荣幸。
2: 你可，昵称圆圆，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十年品牌策划工作者，国家体育总局认证桨板教练，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希望通过户外运动带动更多女性勇敢探索大自然，收获身体与心灵的成长，在社群中一起创造更多可能性。
0: 那圆圆首先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是什么样的契机啊，让你决定要创立这个全女子的户外运动社群呢？哈，我觉得这个点子也挺有意思，都是女孩子一起来参加，一起来运动哈。
1: 对，首先呢，是我自己从户外运动中得到了很多的收益，就是感受到户外运动的魅力。现代人都会比较追求这种户外运动的这种非常的自然，非常放松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玩户外运动呢，就可能有时候存在一些风险性，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她会觉得是不是要非常专业才能去玩，或者是说很强壮才能去玩。身边的朋友看到我，就是比如说玩一些水上运动啊，或者是说一些徒步啊，玩的都非常好，然后看到我拍的那些照片都很羡慕的时候，其实我想告诉他们，并不是要多么专业或者是说多么强壮的女生才能去玩这样的户外运动，而我自己本身就是从一个比较弱的女生，只是说胆子比较大，然后比较勇敢的去尝试，然后接触了户外运动这个东西，而且收获了很多我自己的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既然身边有这么多女生也想要去加入这样的运动，我觉得促使我想要去成立这样一个全女子的运动社群。因为我觉得全女子的话，我去设计一些环节和内容的时候会更符合这些女生，而且都是女孩子，设置活动环节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0: 这个也是根据圆圆自己的一个运动经历啊，自己的体会成立这样的一个社群。因为我接触圆圆之后也是加了微信，也看到你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好多运动的图片啊视频，哎呀，我个人也特别的羡慕，因为海南的那个环境就特别的好。然后呢，圆圆呢又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娇小的女孩子啊，看起来不是给人感觉那种特别力量型的强壮的那种女生，但是玩户外运动玩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我看了你发布的那些内容，我觉得真的很有号召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棒，确实是会带动很多的女孩子加入到里面来。那圆圆刚才也是提到自己有这个比较多的户外运动的经历哈，圆圆回想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给你留下特别难忘瞬间的你的这个运动的经历？
1: 我主要说两点吧。第一就是这种比较瞬间的这种感觉，就在我玩桨板第一次站上这个桨板在水上，感觉像在水上行走这种感觉的时候，而且当我滑进了一片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虫鸣鸟叫以及各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植被的环境中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天哪，非常美妙，就非常美妙，然后非常的放松，觉得哇，大自然的感觉，就这种让我非常触动的瞬间，这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魅力，这种运动带我走进大自然，然后感受到大自然这种魅力。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长期的，就是我长期的去坚持玩一项运动的时候，它给我带来的那种成就感，比如说我的技术一天比一天好，我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的这种成就感。
0: 运动既在一些精彩的瞬间给圆圆带来快乐，另外呢，长期坚持运动也确实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特别的有益哈，圆圆也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些。

0: 您也提到过，说开办这个社群啊，当然不是您自己一个人啊来经营，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和您一块儿哈，包括您之前提到就是还有黎族的小伙子啊，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大家凑在一起应该是能够发挥各自特长来共同建设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社群，那来把你的合作伙伴啊这个搭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哦，对，因为我们玩户外运动嘛，就不可能说只玩一两项，然后就是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呢可以说是非常多才多艺，就是比如说又会骑行啊，又会水上运动啊，游泳啊，或者是画画啊，各种各样的小伙伴都有在我们群里。
0: 嗯，多才多艺
1: 对，是的。然后其中一个小伙伴就是比较擅长骑行，他虽然是个男生，但是我们虽然是全女子户外运动，但是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时候我们会有男生啊，我们的领队会有男生的情况，我这个合伙人这个男生呢他是比较擅长骑行，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骑行的活动，然后他就是也跟我一样是海南人，而且是黎族本地的小伙，他可以算是海南骑行领队中比较优秀的吧，他自己的环岛就是带客人环岛超过200圈了，然后也曾经担任过就是1500多人的这样一个骑行团的总领骑，1500多人应该是海南
0: 很大的一个骑行团队，
1: 对，少有的这种比较大的骑行团队了，所以说就是专业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小伙伴中专业能力非常强，而且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社群也是非常的热爱本地的这种文化和自然环境，然后希望把更多的美景分享给大家的这样的人。对
0: 对，圆圆也是海南本地姑娘，有吸纳进来这么优秀的小伙伴哈，那我觉得肯定是利于这个社群建设的。像你说的可能多种运动哈都方便开展，非常的有经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群应该是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能够体验各种运动的快乐。那当然你的社群啊是女子户外运动社群，哎，那这样的一个社群在你实际带大家来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会有怎样的一些特殊的体验呢？
1: 因为我们是全女生嘛，所以就是某些环节我们可能会针对性的去为女生而设计，就比如说女生喜欢拍照啊，我们就是会为拍摄的环节去做一些这种准备，
0: 对，
1: 或是说一些户外安全的关于女性户外安全的一些知识啊，我们都会有专业的教练去给我们的女生说，所以说全女的这种特点就在于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然后有共同的需求，整个的氛围就比较的轻松愉快。
0: 对，全女生的环境它这个针对性更强哈，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运动也更适合女孩子，
1: 对，运动的强度就比较适合女生一些，就是不会像男生这种有时候比如说男生他要比如说跑步就跑很远啊，那很多女生而且又是初级的，我们在运动强度上也会设置偏向于女生，然后根据女生的这种接受程度来设置。
0: 那我觉得对于广大的女性同胞来讲，如果想加入这样的社群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可能社群提供的一些运动强度还有玩法啊，都是更贴近女孩子的这些特点。另外呢，我看到的圆圆展示出来的很多运动项目啊，还有进行的这个过程啊，都是特别欢乐的。哎，当时我也想，圆圆在开办社群的同时，有没有遇到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来参加，然后加入进来，她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有。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外表很阳光，但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内敛的，这是我喜欢自然的原因，就是

0: 且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加入我们这样一个看起来特别阳光的社群的话，那就是他本身内心是渴望这种阳光积极的，然后也喜欢这种状态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社群，那就证明他对我们的社群是认可的，那无论他是多么内敛我们都非常欢迎的，就只要喜欢我们这种理念那就可以加入，而且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也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来我们社群就要说很多话，我们都是非常尊重个人的这种风格和这种意愿的，什么样的状态加入我们这个群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喜欢我们这个社群的状态和理念的，所以这就是我选择大自然选择户外运动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轻松，对我来说很轻松，注重运动和户外本身。
1: 听起来圆圆的这个社群非常的有包容性，加入其中，那我们是共同来体验这个运动的快乐。哎，这个我觉得在实际操作当中啊，确实有时候会避免很多社交尴尬，尤其对于不太善于言辞的女孩子哈。
0: 对，他们就会说啊，我有点社恐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你在户外领队会关照你的安全，但是说不会有那种非常压迫感的社交压力，大家就是一起去探索大自然。
1: 不管是什么性格的女孩子，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热爱运动的，就像圆圆说的哈，有共同的对于运动的一种追求和热爱的话，那其实不挑性格呀，大家加入进来都能玩得挺开心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想谈到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会吸引到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到海南重新开始打拼呢，新的生活。那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他是平时运动基础比较差的，哎，但是呢，海南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可能又会带动着一些朋友不断地加入到运动之中哈，比如说社群可能会迎来很多对海南的整体的环境并没有那么多了解，而且呢运动基础还有点差的这些朋友，那如果圆圆的社群遇到这样的朋友，会为他们带来哪些设计和安排？
0: 其实我们这个社群主要的就
1: 这样的朋友会为他们带来哪些设计和安排？
0: 其实我们这个社群主要的就是带这些零基础的，然后没尝试过的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这样一个社群，我们就是会为大家去请这些专业的教练去做一些入门的培训，以及做一些安全的保障，关照这些零基础的女生的需求，所以我们才会就是会请专业的教练选择合适的场地以及做一些安全的保障的措施，保证这些人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去很轻松的去加入我们的运动中来。
1: 圆圆考虑的非常的周到，确实啊，运动我们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其实第一位我们先要保障的是安全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别看圆圆这个社群拍出来的一些视频呢，活动过程当中都是充满了欢乐的，但是其实背后首要考虑的还是大家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0: 这是必须的，户外是安全第一。
1: 对，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非常放心的啊来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

椰风海韵间，我们在户外结伴而行，在海浪与热带阳光下，桨板运动为我们带来探索自然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划开玻璃海面的清晨，还是邂逅绝美落日的黄昏，这里有一群小伙伴与你共赴热爱。从生疏到自如，我们不仅在浪花中学会平衡，更在并肩前行中收获友谊与成长。本期节目，让我们在户外运动中链接彼此，共同聆听踏浪前行的成长故事。

0: 那圆圆，在你组织的户外运动当中啊，我想也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假设说我到了海南，我要参加一个社群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某一项运动，或者呢，大家水平又差得特别多，那这个可能对于组织社群来讲，那就会也会带来一些压力吧。这个怎么来平衡和展开呢？
1: 这个还好，因为我们每一期的活动难度我们都是有分星级的。那比如说

0: 拿桨板来举例子，那我说今天就是在湖里，然后新手友好零基础也可以来，那我下一期活动我可能是在海里，而且我是长距离，那我可能就是说必须要你能够一小时之内滑多少公里才能够参加，首先是你的技术你的体能都要 OK 了，然后才能够来参加这样子，我会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1: 嗯，对，这个也挺重要的。针对不同的朋友，我其实也是要基本上为不同人群去定制一些啊适合他的这个运动。
0: 对，是的。
1: 哎，那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海南能开展的运动方式还是非常多的。你看，比如说圆圆最开始是因为桨板运动的吸引哈，然后成为了一个运动的女孩。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我，其实也是真的对海南这些户外运动尝试的都不多，甚至有一些压根儿没触碰过。那圆圆会不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啊，主动的去吸纳他们，进入到一些你认为适合他们的运动中去？
0: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中，我们每一次活动的举办就是对于每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广，比如说这一次我是这个活动，我会对这个活动进行一个介绍，包括后期的这些照片贴出来，他们也会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其实活动的照

0: 一些第一次初次加入的这些朋友还是挺重要的，嗯，他可能会被这些经历欢乐的场面去吸引哈，加入进来。
1: 对，都会讲得很清楚，包括我们社群第一场活动的时候，我就是给出了很多选项让大家去选择，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投票最多的我们就先开展那一场。
0: 哎，这个还挺民主的。
1: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挖掘，去尝试一些新的运动这样子。
0: 嗯，前期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然后呢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照顾社群成员的这个感受哈。嗯，圆圆很贴心。我也想过，就是说全女子的这个运动社群，因为女孩子嘛性格相近，但是我觉得越性格相近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1: 我觉得玩户外的女生还好，举办过这么多次活动，我感觉每次都是其乐融融，然后大家都很有爱，然后非常互相理解的。如果说真的要说有什么比较难调解的矛盾在活动中的话，可能就是啊，比如说有些人是喜欢拍照的，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想纯运动的，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可能有的人拍照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些人会等的比较久这样子。
0: 对，
1: 但有时候我们就会专门设置专场的，比如说今天是拍照局，专门去打卡，然后运动量比较小哦，想拍照的可以来，然后下一场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也会以活动设计的形式去区分人群啊，他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
0: 对，其实这个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几个闺蜜出去玩，路上都容易发生这种分歧。
1: 对，女孩子爱拍照。
0: 对，有一些朋友说走走走，我们下面的景点还没看呢，有一些说哎呀这里多待一会儿，然后多拍点照片。但是这个对，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要来进行具体的哈，更细的一些设置，尽量去满足更多的
1: 人。对，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因此发生过很大的冲突，因为在一起玩户外的女生都还蛮开朗的。
0: 因为我觉得投入到这种大自然的运动当中，可能那种快乐哈，
1: 对对对对，
0: 小小的分歧和矛盾都很容易去调解了。那当然我也看到参与到圆圆的社群的女性朋友，她们的身份也是非常多元的，这我觉得也可以想象，因为本身在海南有很多本土的姑娘，另外呢外地的朋友也过来，那很多来自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职业背景和身份的女性朋友都想加入到这个户外运动中来。然后呢我就在想呢，大家既然通过运动的机会能够彼此之间有一个广泛的这种接触，哎，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也能够给社群给每一个成员带来那种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呢？
1: 当然啦，刚您提到的我们的社群中大家的职业背景都非常的丰富，对社群的多元化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在建立这个社群的时候，我认为社群不是一个人在做活动，而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入进来去共创活动，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这个群里面去办活动。当然一开始可能是我在组织，但后面大家比如说喜欢我们这个群，信任我们这个群，有什么想要做的活动大家可以提出来，把各自擅长的领域融入活动中来。比如说，
0: 都是组织者，都可以成为组织者。
1: 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群。社群不是一个人在做活动，而是大家一起共创活动。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瑜伽教练啊，你这次我们可以做一个户外瑜伽 ，OK， 你就提出你的想法，然后我作为主理人，加上我们的小伙伴团队一起来实践你的这个做户外瑜伽活动的一个想法，大家一起玩起来。那下一期是比如说我们有画画的女生，我们来一个户外的素描活动，然后喜欢画画的一起参加，就是这样子把各自擅长的去集合起来，在这个社群中实现，这样玩起来才好玩，而不是一个人我一个人在做活动，你们来参加就感觉没那么好玩了。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对，有时候是不是大家加入进来都放松了，成为朋友了，哎，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点子，还能够丰富这个社群活动的形式哈。
1: 主要是我这个社群其实户外运动它只是一个渠道和方式，其实我更注重的是大家的女性的个人的成长。那在这个她想要实现她的活动，实现她的想法的过程中，她自己也会收获自己的东西，去收获自己的成长，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参加别人的运动，这也是实现她价值的一部分。
0: 这个圆圆说的也特别的好，因为我们最开始可能是以运动为初衷，但是后来可能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会有更多的交流和收获哈。 大家在社群当中，我觉得

0: 那如果说在一起玩的时间长了，还会交到自己喜欢的朋友啊，然后又打开了自己很多新的领域，没有接触过的，比如说职业呀，或者是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每一个成员加入进来，可能到后期会学到除了运动之外很多其他的东西，是不是？
1: 事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这群里面，然后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学习。对，
0: 那圆圆这个社群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长期在你的社群里啊，成为这个老客户，每次活动必到？
1: 有，也是群里认识，然后一起玩的比较好的，很喜欢这个群，然后基本上有空都会来参加我的活动。
0: 我觉得挺羡慕这样的朋友，找到了自己的一种归属感吧。
1: 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特别好。
0: 真的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哈，我也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大家一起共建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的社群成员在赋能我，而不是就是我去带动大家怎么样。我是觉得群里的人支撑起了我们这样一个社群，共同营造了我们这样一个氛围的。
0: 以前呢，我也采访过海南的一位书店的老板，他呢后来就跟我说，说这个书店呢开到后来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然后就演变成他这个书店呢到后来怎么开，哎，这些朋友全跟着出主意。
1: 对，
0: 后来他这个书店就是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他自己都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参考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对，我觉得圆圆的这个社群好像聊到这里也有这个感觉哈，就是这个年轻的朋友到这里也有这个感觉哈，就是这个年轻的朋友凑到一起总是想法很多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圆圆最开始是为大家在做一件事情，开办社群，那后来呢也在社群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收获和成长了哈。
1: 对，非常多。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到圆圆创办社群的初衷，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去获得成长哈。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受益。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在社群里待久了，甚至会成为你的朋友，那在私下是不是也会建立更多的连接了？
1: 其实社交我倒不是最强调的，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连接到很多东西的，比如说你感兴趣的专业，那正好这个群里面有这个专业的人，对，是可以链接到资源和你这个有用的专业知识，和因为共同爱好而走到一起去交流这样子的一些朋友吧。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可以交流共同的观点，互相学习彼此身上比较闪光点的地方。对，
0: 这是一个开放的社群，同时也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社群哈。倡导着这个互帮互助。对，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圆圆跟我们来讲一讲她的运动故事，我们稍后见。

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啊，圆圆开办的这个运动社群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圆圆自己是从一个运动小白逐渐的成长起来，也希望呢把自己的快乐通过这个社群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呢，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啊加入到这个社群当中，和圆圆一起分享着运动的快乐，同时呢大家也在这种相互的交流之中探索和实现着共同的成长。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整个社群的发展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态势。如果说给未来去定一个小目标的话，假设说我们以3年为期，圆圆希望未来这个社群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子呢？啊，有没有这种心中的构想？
1: 有，因为我这个社群它重点在于比如说女性的个人成长，那未来我们这个自然力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比如说就是女性成长的一个平台，我们会提供比如说技能的培训啊，或者是一些女性成长和提升的一种文化宣传的一个这样子的品牌。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做成一些就是对女孩子更有帮助的这样一个平台吧。
0: 嗯，我听起来可能未来它的发展不仅仅是带动更多的女孩子来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了，当然这个方向还是很重要哈。但是后面也许圆圆会想要去宣传更多女性成长积极正能量的这些理念在里边，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圆圆还是希望把这个社群进行深耕，让她在帮助很多女性朋友这方面在未来可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对，户外是一直会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容可能会更加丰富一些。
0: 我感觉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在未来1-2年甚至3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它是一个也许会随着活动的组织而不断去探索啊，越走越深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对，我觉得随着社群的经验的积累，那可能也会诞生更多好的点子，然后把更多正能量的这些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女性的朋友。相信会给更多的朋友带来运动上的快乐呀，或者是积极正能量的这种影响。
1: 是的，其实不仅是帮助别人，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的说是帮助别人，而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我自己也在学习，然后大家一起成长。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我们是一起成长。对，
0: 每一个成员在这里面都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成长。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圆圆探讨一下你所喜欢的桨板运动。在节目当中也是确实希望更关注到这项运动，然后呢让大家也是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那我看到您个人确实非常喜欢桨板运动，带领着社群的成员一起玩桨板，同时呢还带着大家好像参加过在海南举办的很多的这个桨板的比赛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总体说一下，圆圆觉得这个桨板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啊？你觉得这个运动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1: 第一就是这个运动本身能够让我们零距离的接触大自然的美景，以及零距离的去接触水，然后去到我们走路开车甚至是开船去不到的地方去探索，那个感觉非常美妙。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能够在像你自己很喜欢的运动中找到自己，会获得很多人生的感悟，或者是跟自然的这种联系。
0: 那还是投身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吸引着你啊。
1: 是的。
0: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海南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自然资源。那您在组织大家一起来参与桨板活动的时候，最主要想传递的是一种怎样的理念呢？是拥抱大自然的一种美好，还是运动的快乐，以及或者其他，你最想传导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热爱生活吧。
0: 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热爱生活吧，找到自己，对，热爱生活，找到自己的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并且就是健康勇敢，然后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0: 你觉得桨板会给大家带来如此丰富的感受吗？其实我对桨板运动不是特别了解啊。有的时候我会看到那种比较静止的那个在非常安静的水面上进行的桨板，有的时候呢我好像感觉桨板有点像冲浪，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就是这个我不太懂啊。圆圆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对介绍介绍。
1: 对，您看到的都是桨板的各种各样的玩法。对，就如你所见到的一样，桨板不仅可以在平静的湖面上去很悠闲的愉快的玩耍，也能在大浪中去冲浪，也能够进行这种团体的

0: 对，也是有锻炼的哈，在静静的锻炼。
1: 是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锻炼。
0: 哎，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觉得自己好像不想参与到那种非常激烈的运动的朋友，那到海南可以选择桨板。嗯，这个活动可能会给那些偏安静、性格偏安静的朋友带来属于自己的这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1: 对的。
0: 那我知道呢，圆圆开办的这个社群啊，开展了很多的这种集体桨板活动，我觉得有一些我看到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在某一片水域哈，开展那种或激烈的或安静的这种活动。那圆圆都设计过哪些，比如说路线呢，或者主题呀，在什么样的水域来带着大家一起进行桨板运动，把过往的一些经验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因为桨板运动的话，我带新手玩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会选择在那个湖里面开展，那么就是比较安全哦，因为是比较平静的湖面。有时候我会去开展一些，比如说做一些一日游的项目，那湖面。有时候我会去开展一些，比如说做一些一日游的项目，那针对我们的新手，我们还有一个教学环节，那就是一天从你零基础到学习入门，然后到旅滑一天的行程。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去南丽湖去进行一个桨板入门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直接就在南丽湖去旅滑，去畅游这个美丽的南丽湖，这样子学习加玩耍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我们是海南，那我们海上的落日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的美的，而且夏天海面基本上就风平浪静的，我们会做一些打卡我们海口比如说最美日落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就特别适合女生下午在打卡浪漫的夕阳。
0: 对，一说到桨板上看夕阳，这个特别美，真的是特别美。虽然我们广播节目大家看不到画面哈，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特别难忘的一些回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美景，那它也是要凭缘分的，就是你可能什么时候出去运动刚好遇到这种美景，用照片来记录这种难忘的瞬间啊，我觉得在未来可能在翻看的时候那都是特别好的经历啊，难忘的回忆。
1: 是的是的，而且在户外特别容易看到美景，因为我们在城市中很多风景可能比如说天空的景色啊都被大楼给就挡住了，在空旷的户外，在空旷的海平面上，我们会看到平时很多看不到的这种场景。
0: 我觉得这个体验对于很多久居城市然后朝九晚五上班的朋友都是特别渴望的运动的户外的这种体验。那可能有机会到了海南，或者我们通过一个假期一个小长假或者旅居到海南，那么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也许会获得和日常的工作上下班的生活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椰风海韵间，我们在户外结伴而行，在海浪与热带阳光下，桨板运动为我们带来探索自然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划开玻璃海面的清晨，还是邂逅绝美落日的黄昏，这里有一群小伙伴与你共赴热爱。从生疏到自如，我们不仅在浪花中学会平衡，更在并肩前行中收获友谊与成长。本期节目，让我们在户外运动中链接彼此，共同聆听踏浪前行的成长故事。

0: 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啊，很多的户外运动呢，其实我们只要加入其中，也许啊，我们都会获得那种意想不到的非常惊喜的体验感哈。
1: 其实它有时候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下午、一两个小时你就能体验到。他们从市区比如说来到海边，其实我们在海口很方便，十几分钟就能到海边，他只要花一个小时。

0: 是可能就能体验上了，它有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其实很简单。
1: 圆圆在这里哈，也是告诉大家，其实运动有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去计划，说我什么时候，要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啊，我以后老是这样，但是没有
0: 行动。这是最难的，其实户外运动最难的就是走出来，其实你只要走出来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你只要走出来你就能体验到，就是有时候不必去准备太多，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带你去玩，其实只要你想，就立马可以体验到，没有那么困难。
1: 这个圆圆也是用自己的经历啊，真的是告诉大家，当你迈出那一步，可能你的这个人生的体验、运动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于这点，我时常非常的感慨，因为我有很多的人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我玩得很好，就会跟我咨询。有些人可能已经咨询了一两年，他都还没有来参加过。我已经从当时他咨询我的一个小白，我已经变成了教练，然后他还没有去尝试过。我就觉得这个一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多事情你走出去了，你做了，就你可以体验到很多人生的你可能没有体验到的东西。如果说你只是一直在计划，一直在计划，一直在想这想那，你可能永远都迈不出这一步，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1: 圆圆

0: 是运动的向往都不要只停留在照片上，停留在刷手机上，还是要自己亲自的动起来，投身到这个真正的运动中去哈。
1: 对，是的，
0: 不要羡慕别人，自己也可以。
1: 对，自己也可以，真的就是自己也可以。包括我想跟我们社群女孩子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不用羡慕，你直接就可以。
0: 你看圆圆加入到运动之后也是经验越来越丰富，享受到的运动的快乐，获得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就是积极迈出一步之后的这种成长啊。嗯，
1: 对，这就是我从贾满身上获得的，就是非常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0: 嗯，对。嗯，我知道圆圆在海南也是会组织大家去参加一些比如说桨板的比赛呀，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参与的一些活动。那圆圆在这些活动当中体会到娱乐性更强，还是有的时候这种竞技性啊也是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收获和体验感。
1: 嗯，其实也分人嘛，大家一开始都是想要去体验体验的，哎，发现自己喜欢上桨板之后，有的人就是疯狂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想要把它学好。哎，我想怎么滑得更快，滑得更轻松，下次我出去玩我滑得更轻松，没那么累，他就会去学习。那有些人呢，他就觉得哎，他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工具，我就休闲玩一玩，我觉得也 OK。 就因为刚刚说了玩法很多，所以就是活动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人们的体验也是各种各样的，然后选择也是各种各样的。
0: 嗯，我看有一些朋友在迷上一项运动之后就特别追求那个进阶，有些朋友是这样。
1: 对，像我就是学术派，我就是一定要学到我能学到的最高。比如说一开始我去学这个桨板的入门，学完之后我发现我还想学，所以我又去考了这个教练证。那考了教练证之后，后来觉得说嗯，那我要以不同的角色去体验这项运动，那我去当个教练教一教人试试吧。然后觉得哎，自己也教还不错，那未来可能我还要去考桨板的裁判证。就是深耕一下你喜欢的运动。
0: 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他在运动当中的追求想要获得的东西不一样。
1: 是的。
0: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是有追求的朋友在一项运动当中不断的深耕，那也是给自己身上又丰富了技能。
1: 对啊，我们群里好多小伙伴就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他通过学习不断进阶，发现哇，自己滑得比昨天快，比上个月快，然后每次比赛名次在不断的进阶，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正向反馈，而且身体的反馈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可能没力气，到后来的身材非常挺拔，然后看到这些收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热情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0: 这个坚持啊，然后不断的收获，这个过程应该是让人很有劲头，很有干劲儿。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圆圆组织大家在进行各种运动的同时，尤其是在海南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下，会不会也带着大家来倡导这个环保的理念，引导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呢，也注意保护环境？
1: 这是必须的。首先桨板它就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运动，因为它没有动力，纯粹是通过我们人去滑。而且我现在是桨板教练嘛，都在给我每一个学员上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都会向他们宣传我们的三大环保准则，就是不改变、不留下、不破坏。并且我们在滑的时候，如果说水上看到一些垃圾，我们都会力所能及的去捡一捡。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说啊，每次下水就专门去捡垃圾，而是就是我们看到力所能及的可以捡的垃圾的时候，我们都会清理掉。包括我们的活动中有很多次也是组织的是这种滑桨板捡垃圾这样的公益活动。
0: 嗯，对，有的时候我们力所能及的哈，能保护环境的话，那么去积极的做这样的事情，共同来维护海南这样美好的一个自然的环境。我觉得倡导这个意识啊，确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融入自然吧。
1: 是的。
0: 另外呢，我知道圆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姑娘，也是希望在组织活动的同时呢，把家乡更多的美好的事物啊、美好的资源介绍给朋友们。
1: 通过我们的桨板或者说骑行这样子的户外运动，去带大家以运动旅行的方式去游览我们海南的自然美景。比如说热带雨林啊，我们可以滑着桨板去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美景之中。
0: 通过运动旅游的方式来更好的把海南的很多的这个旅行资源也介绍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来到海南肯定也是希望有非常好的这个旅行体验，那圆圆如果是让你来带队来组织大家旅行的话，和运动相结合这样的旅行方式，

0: 你会推荐大家在海南进行哪些旅行线路的安排？圆圆有没有想过就是去打造一些结合海南户外运动和旅游两方面的资源在一起的这种海南限定的这样的一些独特的旅行体验呢？
1: 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一个以骑行去串联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骑行的话，我们是就是骑游嘛，比如说环东线只骑最精华的路段，其他不好骑或很累的路段，或者是风景不好看的，我们就不骑。我们每天只骑个30-50公里，看这些最美的这些路段，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走街串巷，去到这些林间的小路，或者是说自然公园去游览，或者是早上骑行，下午玩桨板，以这样子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方式去连接整个的行程，就非常的有体验感，非常就沉浸式的这种。
0: 对，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旅程。尤其像圆圆还有你的小伙伴啊，都是海南本地的朋友，那肯定对这些线路啊以及运动的方式都有经验。我觉得这样的海南特色的这种旅行线路的安排啊，应该在未来还是挺有市场的。当然现在随着自贸港建设越来越好，那圆圆觉得会不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来到海南寻求发展的这些年轻朋友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呢？
1: 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多的。那其实我在工作中，其实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就很习惯了，都是新海南人了，应该这么说。
0: 嗯，对，都是海南的朋友了。
1: 对，是的，有的东北的朋友说，哎，我感觉已经不太适合家乡的气候了，就比较喜欢海南的，不太适合家乡的气候了，就比较喜欢海南的气候这样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就喜欢海南的朋友来到海南一起玩，我希望有更多的有趣的朋友一起来玩。
0: 嗯，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圆圆今天做客到节目，那跟我们分享在海南她的创业故事，另外呢也分享她做桨板运动以及更多的一些美好的生活体验。最后呢，祝愿圆圆在未来啊能够带领着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海南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中来，大家呢一起亲近自然，欢乐互动，也让我们共同享受在海南的幸福生活。哎，再次感谢圆圆做客到节目，圆圆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分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

0: 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州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家人转账之后，总忍不住再发条长长的语音，叮嘱几句，唠叨几声，钱和牵挂好像总得一起送到才安心。那么在100多年前，没有微信，没有电子银行的年代，那些远赴南洋打拼的华侨们是怎么把血汗钱和满腹的心思一起送回遥远的家乡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称为侨批的独特信件里。有人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跨国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妙不妙？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他将带我们推开历史的这扇大门，看看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如何跨越山海，串联起滚烫的亲情、朴素的诚信，以及一段段深沉的家国记忆。哎，黄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们今天呢谈论的话题是侨批哈。有人说它像跨国微信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贴切吗？
1: 这个可以说它是现代电子时代对侨批的一种比喻啊。我觉得说这种比喻，基本上是确切的。这涉及到这个华侨这个钱财和信息。
0: 侨批就是
1: 钱跟信息嘛，跨国转移方式的问题。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都实现了。只是在这个侨批时代呢，这个钱财呢是用侨批的信汇。这个微信的话就是用电子汇兑了，即时的电子汇兑。侨批的信息呢是通过手写纸质的书信进行传递。还有另外就是说这个侨批时代的，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嘛，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这个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话，那么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有的货币就不可能随意的这种跨国转移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毕竟是不一样嘛。
0: 涉及到外汇的这个兑换的问题哈。
1: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用国币啊，所以说有真实的侨批时代有涉及到这种外汇兑换跟外汇管制的问题。那么这个早期出洋的华侨在海外打拼的话，他会将这种赚到的辛苦钱啊，连同这种书信，通过民间侨批信集的这种渠道呢，寄回家乡的家书信函。那么这个一般来讲会说这种就是一种侨批。那么一般在信封的左上角会写外付多少钱，
0: 这个在我们多少钱是吧，
1: 国币比如说200元、外付人民币多少了，外付港币或者港汇比如说50元了等等，
0: 就会在那个信封上面写的非常明确是吧。
1: 一般是在左上角，
0: 左上角。
1: 那么这个就在我们普通的这个书信里面，就最直观的就是说他会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多少钱啊。因为的话侨币是一种给汇给信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形式，所以说这个

0: 对，外汇多少钱？这个钱就不同时期的货币不一样，就不一样。比如说最早期，比如银元，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说是海事货币，比如说是福银，福银就是西班牙银元，还英元，英元是墨西哥银元。这个乔币风上都有，因为早期的话，我们国内还是用银两制，
1: 银两制是吧？
0: 我们在1933年之前还是用银两制，
1: 嗯，
0: 或者是用兑换券。那么的国外已经都用银元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银元。那么我们的银元最早是大概1880年代后期才开始铸造这种银元。那么这种银元也是仿照这个就是国外的银元，比如说库平7.2钱，就是重量一样的，那形状也一样的。那我们中国银元，比如说那个袁大头，很多说袁大头，所以说它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咯，比如说银元咯，有国币、港币、人民券，比如说50年代初，我们叫做人民券，
1: 人民券啊，
0: 券，人民券，那么的人民券是1万块钱抵现在的1块钱，我们是1955年的，3月份改货币的那个值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
1: 如果说哈，您像第一次听说乔批的朋友解释他，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
0: 就是华侨寄钱又寄信的就叫乔批了。
1: 华侨有寄钱又有寄信的就叫乔批。
0: 就叫乔批。
1: 好的。
0: 那么外观来看，就是说信封左上角有写外汇多少钱，而且他在很多用那个乔批的美俗风啊，非常漂亮的，中间有一个红条风。我们讲说山水红条风这种，这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各个时期不一样的，
1: 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0: 清朝的那就不一样，清朝就没有图案了，哪里有可能图案？那个是用信检式，清朝好多都是用信检式。信检式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的这个乔币信检式，就是一张纸里面既有书信，亦有那些地址啊，那些寄信人啊，写信人啊，这些都有。它是一张纸，然后利用折叠的方法折起来的，那些私密的东西就折到里面，那外面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信封了，相当于这个我们展开完以后就是一张纸，这个叫信笺，
1: 竹简、书简的简，信笺，
0: 信封的信，信笺，信笺其实就信跟封合一的一种形式。这个是集邮上的称呼。
1: 好专业呀！我们也是学到了。那黄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描绘一下，就一封这个乔批从南洋寄到中国家乡的一个完整过程呢？比如说华侨是如何通过批局寄信汇款，还有水客或者是批脚又是怎样把信送到亲人手中的？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可以，因为这个乔批时代有一个半世纪，那么我们以这个信籍时代，就是已经从水客发展到信籍时代的例子哈，来说，比如说有一个印尼泗水的华侨，他们要寄一个乔批到泉州的家乡，从寄批的华侨和国内收批的这个条件角度来看啊，就是客户两端来讲，海外寄的、国内收的来看，那么泗水华侨就将钱跟家书，就是信了，交给泗水的乔批信籍，或者泗水的乔批信籍呢，登门到那个华侨的家里去收取这个钱和信都可以。收完以后就经过乔批信籍的这个网络，它整个乔批信籍有整个网络，就运到泉州后的话，那么泉州的信籍的批脚，
1: 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派送员是不是？快递小哥之类的。
0: 我们这个银行里面有称这个叫做乔批派送员。就是书写的那个比较正规的，就是叫乔批派送员。那么会将这个钱跟这个乔批信件登门送到这个乔检的家里。然后乔检收到钱跟信完以后的话，还要写回批。那写好这个回批完以后，就交给这个批脚，然后沿路
1: 再返回，
0: 直接寄到这个泗水华侨寄信人的那个手中。
1: 对，有来回的，
0: 有来有回，这样一笔这个乔批才完整。这个是从客户的角度，那么从乔批经营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信籍泗水那边本地有信籍，
1: 有这个信局，
0: 国内有信籍，海外也有信籍嘛，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跨国的一个网络，很大嘛。那么信籍收到泗水华侨的钱款和书信后哈，会分别将这些钱跟这个信件哈，这个传递进行分开处理。那么泗水这个信籍哦，他会把很多，比如说泗水华侨好多泗水华侨要寄的这个钱，集中在一起，比如说这个5块，那个3块，那个10块，那个15块这样，比如说一批一帮集中在一起，他就可以买汇票，比如买个500块，还多少块， 1000块在市区集中一起购买汇票，
1: 嗯，
0: 然后寄到厦门，厦门是一个进出口的口岸嘛，也是五口通商之一嘛，
1: 嗯，进出口口岸、哦、是的，
0: 对对对对对，华侨这些书信呢，就是很多华侨的书信呢，
1: 嗯，
0: 它会集中以总包的方式打包在一起，通过市区的国际邮局寄到新加坡、嗯、中转，然后再寄到厦门邮局，然后的话，厦门的话，总包的收信人就是厦门的侨批信机，
1: 嗯。
0: 因为他是把华侨的书信都放在总包里面，
1: 嗯，
0: 然后总包的外面写的收信地址就是厦门的这个侨批信机。
1: 哦，
0: 汇票跟那个总包邮件到达厦门以后的话，那么汇票就由厦门的信机到银行去领取现款。
1: 哦，
0: 到厦门的，比如说华侨银行，
1: 嗯，
0: 比如说500块还是多少块就领出来，
1: 嗯，
0: 总包呢也是由厦门的信机到厦门的邮局去领出来。
1: 嗯嗯，
0: 领出来以后，他就拆开，然后根据里面也有帮单，帮单就是清单了、啊，就是这一帮的那个清单。哦、
1: 嗯，到底都谁寄的？寄了多少？寄了些什么东西、啊？哈，都详细的、明细都写在里面了。
0: 客户对，那国内收信人是属于多少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的话，他会将每一笔的侨批的款跟信件去配对，比如说张三寄5块、嗯，要去配对。
1: 嗯，
0: 钱跟那个书信要去配对啊。书信外面也有写多少钱嘛，然后他又有帮单嘛，根据这个侨乡的地域，比如说分批路，这些客户是寄泉州的，那么他归这个泉州，
1: 嗯，
0: 比如说这一笔是泉州的，那么的他就所有泉州的就在一起，然后交给这个交通差，交通差是属于长期的运送的信息的交通差，
1: 哦，
0: 前面那个是派送员，就是批奖，这个交通差是比较长途的。批量的这个印地的这个叫交通差，然后就把泉州的、啊、包括刚才讲的这户人家四十的华侨这个人的侨批，他就送到泉州，然后泉州也有相应的一个信息，然后就通过这个批角将这一笔的侨批就送到那个泉州
1: 侨眷的家里，
0: 侨眷的家里，然后取回这个回批，然后回批就沿路返回，
1: 侨眷收到了这个侨批之后，他要回复一个回批，然后再原路返回到泗水，再寄到这个华侨手中，
0: 寄批的华侨手中，这样一笔才完整，有来有回，
1: 对对对，
0: 才完整。
1: 哇，这真的就像是百年前的快递啊！
0: 哎，所以说现在你讲说侨批的印象，就更像百年前的快递，因为快递现在，比如说你收到完以后有一个条码就返回去嘛，说有收到了，那么的话侨批里面也有班号，
1: 嗯，
0: 啊、班号的侨批的班号跟回批的班号是一样的，
1: 哦，
0: 要对应的。我们现在刚才讲的那个微信就好像觉得没有这种用一个条码来配对，好像没有了、
1: 是，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更认真哈，更不容易出差错，
0: 因为涉及到这种钱款嘛。这个都是生命钱啊，
1: 是
0: 辛苦钱啊，生命钱啊，所以说的话，涉及到钱款的，
1: 一定不能出错，
0: 不能出错。所以说他用班号，比如几班几号，
1: 嗯，
0: 比如说5班24号，6班几号这样子，有几号几号，然后回批的号码也要跟侨批一样，两个号码班号要一样。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哎，那黄老师，您说这个负责送信的批角哈，就像是古代的快递小哥加镖师哈。那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就是有关他们的特别的传奇，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他们是怎么保障人还有这个款的安全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0: 这个有一些就是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了、这个特别是解放前30年代40年代，我们处于抗战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那么经常会有这个信差啊，就是批角被抢劫的事件经常会出现，那报纸上会登我们泉州日报、以前叫泉州日报、都有刊登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因为侨批的这个侨汇、涉及到侨乡的那个百姓的生活，关系侨乡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当时的话那个地方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护措施、对抢劫者严惩，那么解放后的话就社会治安很稳定，那在泉州地区我是没有听说过被抢劫的事件，包括我们那个记载我们那个泉州有个王孙姓信集，他的倒闭，他 他的倒闭也是因为他曾经被抢劫过，损失太大。他不是信差，其实信急，信急里面的钱被抢了，
1: 嗯，
0: 那跟客户没关系，客户你该给的你还是要给啊。那抢完以后，他的比如说他的资金流就少了，就断裂了。
1: 他的钱被抢了，然后他要负责去，还是要把这个钱要分发到人家的那些侨眷手上，
0: 是
1: 吧？
0: 是啊，
1: 嗯，
0: 是啊，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倒闭了。
0: 倒闭了之后不会及时了，只能说缓后去还了，你肯定要还给人家。
1: 那还真是挺讲信用的啊，嗯。
0: 那肯定啊，如果不讲信用的，因为信局所经营的这个范围啊，都是熟人熟客。
1: 哦、
0: 是不是你这一次没给我信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乡村里面混了。不像我们现在工作流动很大，可以你这边不行，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国内不行还可以到国外。之前的话比较难了。
1: 嗯，
0: 你一般在一个乡村里面没信用你就站不住脚了，就很难生存。所以说信用很重要。
1: 那黄老师您说除了这个传递的过程，侨批的内容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你能不能就是为我们念那么一两句最能够触动您的家书片段，比如说像儿子对父亲啊，或者是丈夫对妻子写的话。听说这些话通常都是很朴素很平实的，是不是？
0: 是是，
1: 嗯，
0: 这个侨批的内容啊，大多是记述家里的这个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1: 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啊，
0: 对，对，很朴素，很平实，很真切，
1: 嗯，
0: 因为这个侨批家书不是为了发表，只要说我自己的人，对方，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从当今来看哈、啊，这个侨批作为一种史料，它是属于无意识的史料。
1: 无意识的史料，
0: 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用语、
1: 嗯、
0: 这个在我们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员、啊、陈春生先生给一个作者叫陈义言写序，也是侨批著述的一个序里面有提到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史料专用的一个名词。那么有些内容只要写批的人跟收批的人明白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去看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很难理解，但它是书写人即时意识的文字表达，这个是肯定的。
1: 即时意识的文字表达、
0: 就
1: 是、
0: 是
1: 吗？
0: 对呀、啊，我们看的那个抗战侨批，比如说日本投降了，哇，现在胜利了，
1: 嗯，
0: 我要赶快给家里寄这个侨批，那么他写的就很着急，很兴奋，
1: 嗯，
0: 这种那个字都可以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字都写反了，因为太激动了，难道要赶快问家里人怎么样啊？我这边很幸运，我还活着，
1: 嗯，
0: 类似这种的很多了，所以说侨批肯定是书写人。即时心态，
1: 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和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0: 对，文字表达在里面了。那有些是带书的就不一定完全是了啊，带书他也会讲，会把这个意思讲给，比如说我
1: 帮他写的人听啊，
0: 也会把这上面写，然后就看带书人是怎么样写的。
1: 嗯，
0: 有时候也会基本上会差不多，所以说他是真实的，不说谎的。
1: 嗯，
0: 应该是可靠可信的了。
1: 嗯，
0: 属于这类的东西，所以说的话他。应该来讲啊，它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确实有的侨批书信里面的文字确实也挺好的。
1: 嗯，
0: 朴实又好，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念一个1909年的7月29日，这个菲律宾马尼拉黄开悟寄给他的妻子哈，这个以妻书是先父除伤以后遗漏不回，可导尔来禀，以尽古人呼唱。不随之成化，亦世界文明各国所同也。如意所在世家，这一生夫妇终无数年之言，实亦大憾事也。未念贤内以为可否？弃寄世下，方可易备。唯在内一体，珍重为要。客外安好，无庸顾念。客逢轮变，顺赴龙吟誓言。道可查收，顺序是位。他这个是黄开悟的以妻书啊，都是非常长的。
1: 嗯，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
0: 那么黄开悟的这个侨批可以说是福建侨批的第一户大批。有几个要解释一下，比如说闽就是马尼拉
1: 啊，
0: 可导尔来闽，遗就是代表黄开悟，遗若拨回，
1: 遗若拨回，嗯，
0: 我如果有回去。可以带你到马尼拉来，黄开悟在马尼拉跟他的兄弟侄儿开布行呢。
1: 嗯，
0: 哦，那么就是说我如果有回到家乡，可以带你来马尼拉。那如果你要守在这个家里，这一生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终无数年的这种，就是缘分很短了、啊，终无数年的之缘呢、啊？
1: 夫妻两人就常年都见不着一面。
0: 几年才回来一次，十一大憾事耶，这个
1: 太遗憾了，
0: 遗憾。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讲抗战家书里面一个就是姐妹之间的书信，讲到她的侄儿，这段语言非常优美的。前日桓志正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也曾极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竭，是我能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既言侄儿此去并不计上前线打仗，西京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多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阿子闻之，你也不必伤心，这是无所谓的，我们只有后代，只有预祝他成功。我是觉得说这个跟我们林杰明的《以妻书》啊，比起来应该是不相上下。那所以说这个文字，这个桥批里面的文字非常的好啊。
1: 黄老师，我们还听说就是有些桥批里面藏有家庭密码或暗语，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可能就是暗指钱已经收到。那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来说明这些暗语的使用方式呢？
0: 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一个桥批里面的一个家庭这个密码，就是确认家书是不是自己人写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于这种东南亚这个现汇进汇用的这种暗批或者暗码汇款，是两样的东西。那么你里面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是暗指钱收到，这个也是可以有用的，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代表钱的问题的，那可能前面比如说有几担稻谷，说我们
1: 有
0: 多
1: 少钱是吗？
0: 稻谷就代表钱，你这个是没有数量，可能前面还有数量，这种概念。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来讲呢，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那家庭的密码的话，主要是确定家书是不是家人所写。因为早期的这个华侨跟侨简文化水平都很低。那么家书大部分是代书的，
1: 都找人代写。
0: 代书就是代写啊，代笔代写的这种。那怎么样去识别是不是家人所记的？写不一定自己写，但是记肯定要有谁记嘛，那里。所以说要刻一个像如意章或者诗章或者唐号之类的，盖在桥批的信封上。一般的话，海外啊常会盖在这个金额上，就是说会多少金额，这个金额位置上都有盖那个如意章或者盖唐号。早期这个印章都是手刻的，
1: 就独一无二的这种手刻。
0: 手刻的话，你刻出来，尽管你再厉害，刻出来都会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说不像现在电脑刻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这种防伪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家庭的以防是不是家人所记，所以说我们在读桥批看桥批的经常有看的时候，你以后如果要给我寄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那个如意章或者用一个什么章，还有强调了，就是通信之间有强调了，要不然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他
1: 自己人写的，
0: 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是家庭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暗语，就是暗批汇款，那么这个是指新中国以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这个实行的封锁政策，东南亚这些国家都纷纷实行外汇管制，现汇禁止华侨汇款。那么侨批现籍的话，就以这种私人的这种祈祷，是开展这种反现汇、反禁汇的一个斗争。所以说他采取了一种叫暗批的方式办理侨批业务。那么的话，这个侨批汇款或者回批了，都不能写这个货币名称跟金额，这绝对是不可以写的。他还刻了很多章，我们在看的时候哈，说你回批金额请用物品代替，都有这个警示章呢。都盖这个警示章，我们经常看到。所以说必须这个用物品代替汇款。比如说要玩武力，这个人就代表收到的港币50元。要看具体现籍以华侨跟侨简是怎么约定。
1: 他提前商量好啊，对。
0: 商量好才知道的。用药丸啊，收成几担米啊，这个都有在桥批里面，他都有讲。
1: 这主要是指的一些特定的时期。
0: 就是在解放后开展反现汇斗争，这个桥批现籍用的这种反现汇的一种方式。像菲律宾是禁汇啊，如果现籍被发现，海外现籍被抓到要坐牢的，这很严重的。所以说的只能用这种
1: 暗语
0: ，还有一种叫做密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像菲律宾，它是通过香港去转，那么它是用密码电汇，我们侨批是现汇，它是用电汇的方式，然后的话通过贸易的这个 T 差额把头寸调到香港，然后再调到国内。
1: 这个就更复杂了，是吧？
0: 更复杂了，那个就很复杂了。菲律宾很严格的，非常严格。新马地区是属于县会，印尼也是县会的一个国家。那比如说新加坡就是大概就是45勒币啊，就新加坡币啊，是一个月一个华侨只能寄45块的新加坡币，
1: 有限额的，
0: 有限额的这叫县会，那境会是都不可以的，不会的。
1: 其实侨批不仅传情，也承担着重要的金融功能。在没有现代银行的年代，侨批局又是如何建立起跨国信用与汇兑体系的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黄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

0: 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
2: 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一种特殊的时光胶囊，它叫乔批，既是家书又是汇款单，薄薄一张纸却装着几代人的悲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特殊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黄先生用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数万封乔批，每一封都藏着滚烫的故事。那我也是听说黄老师有一封抗战时期的乔批哈，写着每念家中妻子，未尝不梦寐为怀。黄老师，您觉得这些穿越战火的文字到底记录了多少普通人的牵挂与坚韧呢？
7: 其实乔批记载的都是情感的事情，都是有温度的。那么抗战乔批的话，它不仅是经济援助的一个工具哈，援助家里也好，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好，那么它更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那么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一体，就是忠孝，忠孝的观念，家国一体的观念，这个深深的在海外华人血液中流淌着。面对的这个国破家亡哦，有投身于祖国抗战前线舍身救国的热血青年，也有因战争各离种种牵挂，那么这个牵挂好多了，特别是抗战刚刚胜利完以后，那些出现很多牵挂的语言，有亲身经历种种战争困境的，对下一代教育不放弃的，这个顽强的坚持的，这个也很多。因为他很多这个出去的华侨没什么志士嘛，很多都是农民出去，那么他们感到这种没有志士在谋生很困难，特别是战争的时候更困难。那么的话，战争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这一代不行，我就寄望于下一代。所以说他特别重视这种教育，尽管在海外很穷，还是要寄钱回来，学费该交还要交。所以说对教育的一种不放弃啊，这种力量很强大，中国文化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所以说我们书中其中有一章叫做战争影响，收录的都是普通家庭经历与感情在乔批中的一种表述，这种情感
6: 表述，
7: 比如说
6: 啊。
7: 表述有几个题目，比如说抗战当头，粮食高贵，县级暂且停会，逐月不能继续按计，中日战争之际，归家推迟，归家推迟啊，就是说战争现在不安全啊，不要回来啊，越拖越拖，到最后就割断了，太平洋战争就海陆全部断了，就没有回来了，等等，这个都是题目，就是。战争影响里面的题目，那么这些语言都大部分是书信里面的语言，所以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很多书信啊，
6: 也是很无奈的一种表达，
7: 也有激昂的抗争，更是期盼和平。其中有一个就写在那，世界早一天和平，我早一天回家。
6: 我们说回到这个乔批哈，从乔批的这个汇款金额上来看，就能不能反推当时的一个物价水平呢？比如说寄回多少钱可以盖一间房，有没有这一类就具体而有趣的发现，就是在您的研究当中？
7: 乔批汇款金额的话，我想是很难以反推当时的物价，因为总体来讲是有个趋势，比如说在同一种货币的情况下，比如说是国币时期1935到1948，那么汇款金额是逐步变大，那国币是贬值，物价上涨，这个是一个趋势，是肯定的了。特别是到1939-1940年以后，那个国币贬值是非常厉害的，那物价肯定是上涨的了。要衡量这个物价，特别是衡量房子，不一定好说的，因为你如果从大的宏观的数理统计来讲，你这个物价水平要好多东西来拼的。比如说我们90年代我买了一个电视机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那时候的工资才多少啊？
6: 对，那现在3000多很值钱
7: 啊。是啊，进口的啊，结婚的时候就买了3000多啊，现在的买一个就我看几百块钱都比那时候好，那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多高啊？所以说以一样东西来衡量这个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趋势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同一个货币情况下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是从同一个时间里面的个体来讲，那么汇款金额的大小是以海外华

0: 条经济实力跟这个款项的用途有关。
1: 嗯，
0: 比如说海外说要在家乡里面盖一栋房子，那么他就会汇大额的建筑款项过来。如果碰到大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啊、中元节啊，那么汇款金额也会大。就是同一个时间的个体侨批来讲，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物价水平，之前的一斤猪肉，记得七十年代几毛钱呢、啊，现在就几十块了，那肯定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贬值哦。那你从电器从这个工业品来讲都是下降的，房子也是涨的，涨得不得了，那是下降的，房子也是涨的，涨得不得了。那么它这个物价水平是要以一个综合体，就好多项东西来衡量。
1: 嗯，您走上这个侨批收藏和研究这条路肯定是跟您的工作有关，那除此之外就跟您的个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您的父辈的一些南洋经历呀、啊，包括您早年的一些集邮爱好什么的，是不是都会对后来您对侨批收藏产生一些影响呢？
0: 这个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我这个侨批的收藏跟爱好跟我的祖辈跟我的工作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这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可以说我走上的这个侨批收藏之路是以早期的集邮爱好和祖辈
1: 爷
0: 爷那一辈的南洋经历有关。那么我从小就有一些集邮的爱好，我的家乡就是在福建闽南的永春富阳镇，是个山区的小镇。在闽南的话可以说十户有九户有侨的关系，
1: 嗯，
0: 虽然在山区几乎家家都有在海外的亲人朋友，都跟侨有关系。那么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母、我的太叔公、我的祖父、我的叔公等，在20年代的时候就下南洋
1: 啊。
0: 那么曾经在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了，曾经在马来亚的妈波打拼谋生。那么3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就是赚不到钱还是怎么样的原因，那么我的曾祖父、祖父、叔公，叔公还带着他的老婆、老婶婆，我们闽南语叫老简伯，到家乡。那个时候的话，我的曾祖父已经在麻坡去世了。
1: 嗯，
0: 太叔公叫做黄家丁，这个我在族谱里面看的。
1: 嗯，
0: 人在麻坡，在1948年修族谱的时候，已经记载他情况不详了。5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叔公去世，改嫁给同乡的一位从马来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就您的老婶婆改嫁了。
0: 嗯，改嫁给一个我们同乡的，也是马来西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嗯，
0: 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又到麻坡去了。
1: 嗯，
0: 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婶婆在春节前就会寄一笔侨批给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家族里面算老大的，而且他是在信用社，我们乡村的信用社里面工作。
1: 嗯，
0: 然后让我老爸把这些钱分给相关的亲人。7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么说到海外的这个侨批啊，老沈婆的侨批，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感恩，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可以说的话，我对侨跟侨批是有一份特殊的一种感情。
1: 嗯，
0: 那这里边还要再讲，我这个老沈婆改嫁完以后，我那个堂叔啊，就是我的叔公生的儿子，随他妈妈改嫁，改嫁完以后他就念书，他的妈妈就是我的老沈婆，就从马来西亚寄钱，一直让他从小学读到清华大学，然后他这些侨批都留下来。
1: 哦，
0: 现在在北京，应该是83、80几岁。他把他的母亲跟他的继父寄给他的侨批都留着，留着以后，因为我有爱好就是侨批嘛，他知道完以后就全部寄给我，寄给我，我帮他整理。然后这些东西现在就赠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有的好像几十件嘛。
1: 所以您对这个侨批肯定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
0: 有特殊的感情，我对侨批有特殊的感情。
1: 嗯，
0: 那么的话87年我就是从工业企业转到银行工作，那么有机会参加这个地方史志的编写，涉及到中国银行的历史和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包括典当行、民间典当行啊、侨批业啊、钱庄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档案文书。我又有集邮的爱好跟这种侨员关系，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档案文书啊，就是银行里面档案文书跟社会上的一些文书啊，
1: 嗯，
0: 就是集中，然后由我编撰出版侨批业史料跟闽南侨批记俗。然后前州侨批业史料就是那

0: 油车也很有意思的，然后去集油，集油的话，那么我1997年煮的这个闽南桥皮的油结果就在泉州集油展览中就获得了高奖。刚刚开始，那么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嗯，
0: 现在为什么这么有
1: 成就感，
0: 挺有成就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桥皮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那黄老师，您这个应该有40多年哈，收藏当中，您收集了这个超过数万件桥皮以及相关的资料，在这个期间有哪些就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寻获的故事，又曾经面临着哪些挑战，这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可以，这个收藏的话，酸甜苦辣，其实民间收藏每个人都经历过。
1: 嗯，
0: 那么民间收藏其实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1: 嗯，
0: 特别是桥皮的价格也没有一个标准，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买卖双方讨价还价这是常事哈。
1: 嗯，
0: 卖给你的人要高价，我们买的人要低价。那么也有出现过多个买方相互竞价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他也要，我们也有去拍卖，我也要竞价，所以说的收藏过程真的是酸甜苦辣我都尝过。
1: 嗯，
0: 啊，买到心仪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哈，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很高兴，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碰到。那么有时候买的这个桥皮哈，价高但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也是要买的。为什么呢？因为要维持这种关系，因为桥皮都是唯一的，每方都不一样，这次的桥皮不好，下一次不一定不好，
1: 这个好和不好怎么来论定呢？
0: 好不好我们知道啊，比如说你品相好不好，内容好不好啊？
1: 主要是写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那一张那个外形格式什么的。
0: 比如说有的是纹饰好，有的是集邮价值好。那比如说时间早的那是肯定好的了，是不是啊？品相好的肯定就好的了。
1: 嗯，
0: 时间早品相好的就很难得了。你清朝的风有的都是破破烂烂的，你清朝的风如果又漂亮，内容又好，那不得了，都要几万，好几万哦。
1: 哦，它能够保存的那么好吗？
0: 嗯，会有的，会有的。
1: 哦，这个是不好仿造的啊。
0: 有仿造的，造假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现在已经骗不过我了。我可以给
1: 专家啊。
0: 还有就是商贩的话，会经常会将一户整户的分批卖，
1: 分批来卖，
0: 分批卖，慢慢卖，他不知道这个价钱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收到了多少个，100多个，我可能先卖3-5个，怎么样？等着看看人家怎么反应。这个是经常的，这个是最让人心酸最让人讨厌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这个桥皮资源卖高的价，卖多的价钱，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收藏做文化需求要完整的这个资料就相背离，真的是相背离。
1: 嗯，
0: 有时候很伤脑筋，真的。那比如说我们的黄开埠桥皮400多分，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多那个馆都有，像我们泉州的好几个馆啊，省档案馆、省博物馆、闽台盐博物馆、晋江档案馆、香港什么那个台湾的好多都有黄开埠桥皮，400多人都分掉了。
1: 嗯，
0: 那这一户桥皮出来以后，我发现好，我就买，一直买。
1: 嗯，
0: 买了10几次，最终我买到了200多分。后面有一次买的比较多，一分是800块钱，好像是50几分，800块钱一分。
1: 嗯，
0: 一下子给他买下来，那时候是为了要写一本辉煌黄开埠桥皮这本书。
1: 嗯，
0: 买到后面这个50几封来完以后，发现里面有一封桥皮封，
1: 嗯，
0: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桥皮封，就是1911年的10月18号寄的这一封桥皮封。那么这封桥皮封是由一个信封、2张信纸组成的。
1: 嗯，
0: 有时候人家桥皮来的话，有的是抽出来看，看了以后不再放进去了。那有时候即使你放进去，它原来也不一定是这样配的，就信封跟信漏是配在一起的，
1: 嗯，
0: 是对应的。所以说我买了那个以后，就发现说其中这一封的话让我配对完整了。那么这一封是很有故事，这一封是讲什么？讲菲律宾的同盟会通过演革命戏来筹措辛亥革命的那个资金的。那时候10月18号刚好辛亥革命10月10号已经成功了，里面还有附了一个小条，不是有3件嘛？一个长线，一个附了小条，
1: 嗯，
0: 就是讲那个电文的一些内容，
1: 嗯，
0: 说这个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0: 各国承认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我刚开始说的那个信封跟那个信漏是没配对，我最早写的文章去看是乱套的，最后面买的那个五十几方里面再去找，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200多方全部铺开，一封一封认认认认去对，到最后被我对出来了，三件配在一起，
1: 嗯，
0: 后面的书这个就是正确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非常有价值。那么我这些东西已经被公馆收藏了，那么我们省里面一个文物局的那个领导来看，他说你这一方如果有当时的那个就是演戏的戏单了，
1: 嗯，
0: 可以编一级文物。
1: 黄老师，那您搜集侨批主要也是以东南亚为主，那同时呢肯定是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哈，比如说像之前听您说过的泰国的侨批王许茂春先生，能够跟我们说说这个许先生的故事吗？
0: 我跟那个许茂春先生的话在1990年代的后期就认识了，
1: 嗯，
0: 第一次认识是在广州，因为我们有同号嘛，他经常来泉州，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共同探讨这个侨批的集邮、侨批的文化、侨批怎么宣传这些事情。那么许先生是二代富侨，
1: 嗯，
0: 他曾经跟我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小车去上学了，那么小时候的话他还帮他的父亲给中国的亲人寄过侨批，他侨批都有存，他都拿给我看，
1: 嗯，
0: 所以说到他对侨批特别有感情，他对侨批里面体现出来的忠孝这种文化、这种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讲了多少次，他说认为这个是中华的美德、中华文化必须在全球里面传承发扬，所以说许先生的话他也是一个大集邮家，
1: 嗯，
0: 是国际集邮展览的评审员，
1: 嗯，
0: 他想通过自己的特长，通过广泛的收集侨批来提高侨批集邮的影响力，其实就是提高这个侨批的国际地位的，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他在2000年初的花了99万欧元拍了一部何叔东印度的游记，就在欧洲里面拍回来的。那么游记里面就有19世纪何叔东印度，就是印尼华侨记商黄志信。那么黄志信是同安人，他有这个建言公司经营的这个侨批跟贸易往来的函件。那么这个很多都有游酬啊，何叔东印度的游酬很那个，还有侨批。而且他在世界各地的拍卖行都拍来了很多珍品，侨批的珍品。
1: 嗯，
0: 那么也曾经在这个上海的鸿盛拍卖行花了33万人民币拍了一件总包封。那么这种总包封呢，就是海内外信集之间往来所用的这个封。
1: 嗯，
0: 它不像侨批啊，会存在这个侨简和华侨手中哈。
1: 嗯，
0: 那一般来讲，信集收到完以后，撕开完以后，把里面的侨批或者回批拿出来以后，这个总包封一般都消掉了，
1: 哦，
0: 是吧？因此的话，存的很少，特别珍贵，
1: 嗯嗯，
0: 是吧？然后他就通过这些珍贵的这些侨批邮品哦，主编了10几部的邮集，我基本上都看过，
1: 嗯，
0: 10几部的侨批邮集参加的各类的展览，然后有多部的邮集获得了世界邮展的大金奖，那么大金奖是最高奖。那么这个为侨批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提升了侨批的重要性跟历史价值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你有价值，你价格这个上去完以后，这个跟书法一样的，
1: 嗯，
0: 你说哪个有价值哪个没价值，你价格高了就觉得好了，然后就提高了这个侨批的影响力跟传承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许先生啊，许茂春先生是侨批王，这个当之无愧，
1: 嗯，
0: 然后他也是一个爱国华侨，非常爱国，我曾经到他的那个祖籍地，他是汕头澄海区龙都的，龙都也是一个侨乡，到那边去都参观过他捐建的那个小学的教学楼，
1: 捐赠教学楼哈，真的是做了一些实事哈。那黄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侨批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来讲，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条坚韧的这个文化纽带？
0: 侨批的话，这个蕴含着这个浓浓的中华儒家文化思想。那么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家以国、忠以孝，特别是这种忠以孝的美德哈，
1: 嗯，
0: 和家国一体的观念哦，深深嵌入到海外中华儿女的血脉中。
1: 对，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啊。
0: 所以说，也正是这种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可以这么说。
1: 嗯，
0: 所以说侨批的话，对散居在世界各地华人而言哈，应是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也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就您觉得就是当前这个桥皮研究与保护面临着哪些主要的困难，包括私人收藏还有这个研究机构之间就应该怎么来互补协作呢？
0: 我作为这种民间的收藏，可能理解也会有所不一样。那么桥皮的话，我们2013年就入选世界遗产，那么世界记忆遗产之间有19项，那政府跟相关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征集和保护工作。因为这个桥皮的话也是分散在民间，就是桥匠家中或者说收藏者

0: 工厂单位的侨币也应该要出版。现在看到工厂单位出版的很少，汕头那边有，我们福建这边很少。汕头不是出了那个潮汕侨批集成嘛？那个出了139本，他就是利用人家的电子资源来出版。
1: 那您认为这个侨批研究还有哪些就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方向呢？
0: 侨批的话，应该来讲是华侨社会的百科全书啊，百科全书就是很多样啊。那么新加坡的学者柯木林先生就比喻是多面女郎。那么我们讲这个柯木林先生，他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的，他的论文就是写侨批，成了优秀论文，他是比较早，应该是海外研究侨批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比喻是多面女郎，
1: 多面女郎，非常生动的一种比喻哈。
0: 侨批非常丰富，很复杂，层次多的这个内涵。
1: 黄老师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哈，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样的一段温暖而深厚的历史故事当中。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实物哈，这个侨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您说那么多薄薄的一张侨批，我们可以试着去触摸到这个滚烫的思念也好，诚信也好，这样的网络与国家的记忆都在侨批当中了，这个内容当中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对第一次听说侨批的普通的朋友，你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0: 我用四句话来对第一次听说这个侨批的人说。第一句话是，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有钱有限的、有温度有情感的跨国家书啊，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侨批是记载华侨在海外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1: 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0: 第三句话是，侨批是宣传与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弘扬诚信精神的重要载体。第四句话，侨批是世界记忆遗产，是世人共同的记忆财富，值得你继续关注，共同将它发扬光大。所以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的时候，有四个人演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完以后都要让听众去评语，我的评语最好。为什么最好？他们说认为我的是侨批语言，是家乡的话，
1: 这是家乡的味道。黄老师
0: 是很直接，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这一张张泛黄的侨批承载的何止是银信，更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愿这份记忆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今天要再次的感谢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谢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仪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呢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松芳，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一同走进他跨越山海的求学与治学之路。13岁，杨斌告别了浙江建德乌龙山脚下的山村，远赴县城寄宿求学。出生农村，他

0: 他靠着自律一路苦读，成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24岁时，他留校任教，手握安稳的前途，他却心生迷惘。在这一年，杨斌决定跳出固有的学术框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远赴美国攻读全球史专业。从波士顿、新加坡，再到澳门、香港，半生辗转多国多地，深耕全球史的写作。杨斌写下了《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以及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多部重磅著作。少时一心跳出农门的山村少年，如何在一生中突破语言、生活、学术的重重难关？全球史的研究如何重塑了他看待中国和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期听见，我们就来听听杨斌教授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杨斌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里。杨斌老师，你好。
1: 你好，陈老师。
0: 当时我们说啊，这个一位学者，我们从哪聊起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直接这个回到最原点的地方，从您的这个故土和成长聊起，聊一聊后来您是怎么成为一名这个学者的。包括我们刚才介绍书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杨斌老师研究的整个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从也能够看到这个杨斌老师研究的整个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从这儿聊起吧。看到您的这个介绍，杨斌老师13岁的时候，您就是离开了这个浙江的家乡的这个山村，然后前往当地的这个县城求学，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出生在浙江省建德县的下面那个小山村。

0: 改革开放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教育制度呢也逐渐恢复了60年代之前的制度，就是从各个地方选拔一些相对出色的学生去县城上好的学校。那我呢正好赶上了这一波改革的春风，通过这个小学的毕业考试呢，考进了我们县城的中学，所以我就离开了家乡的山村，去了县城的中学开始住宿求学。因此也可以说，我从13岁就基本上在外面求学，因为当时我们家离县城有60里路，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然后家里也没有钱让我这个每周都回来，所以呢，我大概要1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1: 杨老师，您是70后生人，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出生在1975年。
1: 那现在回溯到说这个当年从这个出生到13岁，在这个家乡的这个村里边生活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模糊了呢？
0: 哎，这个我得借用刚才一位老师跟我说的，叫熟悉和陌生。为什么呢？我13岁就离开村庄去县城上中学，19岁去北京上大学。理论上我跟自己的村庄非常陌生，非常遥远。但实际上呢，这几十年来我13岁之前的村庄一直灵活灵现的活在我的头脑当中。我的家门口是一条我们乡村的主干路，就是我们村里的人如果去当时的公社，后来叫做乡，现在叫做镇上去，或者街市上去买东西，都要从我们家门口过。所以我从小就看见了这些村民来来往往从我们家门前经过，那么一些人的神情、面貌、走路的姿势，都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但是1984年、1985年之后的乡村生活，我就非常陌生了，所以我对家乡既熟悉又陌生。
1: 杨老师，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很多作家的他们的写作里边，其实都是有一个说法是文学的故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部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实际上，在大家的书写中都会有自己很深的故乡的影子和痕迹，那个可能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就像您说的，又模糊又亲切，然后又想去寻找的一个东西。那杨老师啊，就是我们先把您的这本书我们放在这儿，我们继续回到当时您说的13岁，然后到19岁的时候，您是上了人大，对不对？
0: 是的，
1: 13岁到19岁的这样一个阶段，算不算辛苦呢？那个阶段，因为要从这个县上的这个中学一步步考取到人大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应该需要经过非常扎实的努力才可以。
0: 是的，我们的考试制度是非常内卷的，内卷不是现在才有的，科举制度到高考制度，特别是对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条途径。但是也非常艰苦的一条途径。那么我当年跟我一起去县城念，这个初中念高中的同学当中，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但我的同学智商都比我高，都比我聪明。但是最后面呢，从高考的成绩来说，我还是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是一个人玩比较孤独。所以呢，我能够坐得住寂寞，然后呢，能够坚持不懈对外面的世界呢，对一些吸引当时我们同学的一些游戏这个录像等等呢，对我的影响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父母就告诉我一定要上大学，叫做跳出农门农民的农跳出农民农业农
1: 跳
0: 村。
1: 出。

0: 时候，当时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当然都很高兴了，当然都很高兴了，这是不用质疑的。可是人生不能规划，因为我实现了第一步，上了大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跟我说：“哎呀，以后你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的厂里面、企业里面，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父母俩呢就把家里年猪杀了啊，扛着火腿去你杭州的家里过年。”这样美好的愿望听起来是多么的甜蜜，但是事实上，就是我说人生永远不能规划，也没法规划的好，这样的场景永远也没有实现。
0: 而且从19岁之后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
1: 我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去美国留学，会在新加坡工作。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料到，哎，我会去澳门，还会去香港，所以真的是难以预料。
0: 在这个人大读了本科，读了硕士，然后那个时候也已经开始，后来也在人大攻读了在职的博士，对吧？
1: 90年上人大的，然后4年之后本科毕业，然后就考了研究生，考了研究生，然后96年的时候我就提前毕业了。提前毕业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系里的就决定让我留校任教，而且允许我攻读，就是通过考试攻读在职的博士。那当时1996年，那博士非常非常少啊，还在博士大跃进之前，所以呢。可以说是，哎，人生一下子好像一片新的天地。你想，24岁就成为大学的老师，然后还在念在职的博士，那么27岁就成为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个时候的博士在中国，这个可以说是高校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总的看来，前途是非常好的。
0: 1996年的时候留校任教，在那个时候，杨老师这个留校任教的职业的选择，是一个当时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足够好吗？然后未来的前景怎么样？因为我感觉不同的时代对于这件事情的还不太一样。
1: 留校任教其实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吧。那我后来去国外上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国外大学从来没有留校任教的。那么从中国的传统出发，留校任教一般都是这个留一些学术上比较出色的，认为以后能够这个有所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这样的年轻人才有机会留校。

0: 您的年纪不大，24岁，然后呢又有这个好的职业的选择，还可以攻读在职的博士，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您是选择了出国去攻读一个跟以往学的学科可以说是，
1: 如果说有相似性的话，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历史，但是其实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之前您学的一直是党史，但后来出国以后专攻的是全球史，所以当时在这一年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2: 感谢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从94年毕业，本科毕业之后到直接考上硕士研究生，其实我就是遇到了人生的迷茫阶段。就是我学的6年中文党史，然后我再要继续学习中共党史的博士，再加3年，就要9年。但是我觉得好像这门学问啊，虽然博大精深，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看不到前进的方向， 特别是在学术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前景啊。虽然在外人看来，我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因为首先留校任教，第二又考上了博士。因为当时人大那年的博士才100多人，现在恐怕要2000-3000的都不止了啊，一年的博士啊，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少。所以这样看来，
0: 外面的光环跟我自己内心的苦恼啊，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或者说呢是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正面一个背面。就是别人看起来觉得您前方一片光明，但是在自己的内心看来又觉得如此的迷茫，这条路是我应该选的吗？
2: 对，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 我的本质上来说啊，是一个山村的孩子，还是喜欢无拘无束的这样的生活啊。我有自己的渴望，所以其实在大学毕业大四那一年，研究生那一年，我就开始这个产生了出国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这个上托福班啊，当时感谢俞敏洪老师啊，给他做个广告。俞敏洪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贡献 极大极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当时刚刚开办这个新东方吧，大概93-94年我记得，那我也算他的最早的一批学生，所以我就开始考托福考GRE，那么考托福考GRE是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等到9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考完了，我就递交了给美国的大学递交了申请书，97年暑假递交了申请书，9月份国庆节前后我就接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 这个奖学金，当时已经非常开心了啊，已经有保底的了，但是最后没有去那个学校啊。所以总的来说，我就自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我就要出去留学，要睁开眼看世界。那时候没有电话，是吧？没有手机，没有这个网络，申请美国的大学找地址，我们都要去俞敏洪老师新东方里面有一个图书馆，
0: 他有美国大学的那个大学的目录，然后呢你可以去翻哪个州哪个大学他的招生办公室的地址或者学校的地址，然后我们抄录下来，然后呢通过邮局把申请这个信寄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2: 对的对的，
0: 那实际上都会想说，哎呀会不会被寄丢了或者怎么样呢，就是其实还是有挺多就是不确定性的。
2: 那当然，你怎么知道呢？很多同学，他这我知道，就是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甚至知道呢，很多同学，他这我知道，就是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甚至又甚，因为国际邮政邮政的邮费都付不起，
0: 对，
2: 当时要几百块钱吧，一封信，200-300吧，我感觉就是，那也是一批巨大的负担。
0: 哇，在那个年代非常贵了。
2: 对，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大学一般都要请你交这个申请费的，那个申请费有的大学20美元、30美元、40美元，那也换起来也是一两百块钱、2-3百块钱，那也是巨大的负担。而且我们中国是外汇管制的，你即使有2-3百块钱，你上哪去换成美元给美国大学寄申请费？他要请你申请费开成支票给他们的，就是随着

0: 你的申请材料一起去的，所以这些都是一系列的挑战啊。那回想起来呢，我们都是在一起留学的同学口口相传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
1: 所以最后怎么选择到这个全球史的这样一个专业方向上呢？
0: 还是回到一句话，人生不能规划。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学全球史，当时的想法就是，哎，我肯定还是要学中国近现代史啊，对不对？那么，去什么学校呢？找什么导师呢？也是两眼摸黑，所以还是到于老师的这个新东方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大学，我挑了十几个大学，当哈佛这些肯定是要申请的，是不是？但是呢，也要申请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有名的。但是地段比较好的，所以呢，我就申请了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最后面呢被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录取了。那东北大学呢，它当时在美国是全美2000多所大学当中第一个创办了全球史博士学位这样一个大学，所以我就误打误进误撞的进入到东北大学，最后呢学了一个全球史不过呢，我当导师啊。他叫中文名字叫克林钦英文名字叫 Christina Gil Martin。他在东北大学呢，的确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他主要是研究中国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的妇女问题，这个女权运动、女性等等。他研究章太炼的夫人王羲之等等这些当时的女性领导者。他也是文革后第一批到中国留学或者游学的美国大学生。所以呢，资历很深厚，所以呢，他看到我的申请，他对我比较感兴趣，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系比较有名，所以他就提议这个面试我，最后面呢帮助我得到了奖学金，所以我去美国东北大学，其实原来也是要学中国近代史的但是因为他的博士项目是全球史最后面呢我也就变成了这个全球史的一个最早的博士的获得者。
1: 攻读这个全球史，应该说是命运的安排。可是那个时候，您真的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这种了解肯定是不多，但是你觉得自己对他有兴趣了吗？刚开始听的时候，尤其还有个问题，我刚才还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英语的这个状态，到了这个国外读大学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在这个俞敏洪老师的这个培训班里边，这个水平怎么样了呢？
0: 英语是个老大，我的英文一直比较差，因为你知道我是村里出来的，然后到县里、城里的上初中开始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自学成才的，就是他也是一个这个刻苦的女青年，当年就是教我们的时候也是20来岁，可能还不到30岁，但他的英文主要是自学的，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我不能说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啊，他当然是非常努力教我们，教得很好。这是我们当时对英文就不喜欢，我对英文一直不喜欢完全是为了那要考大学才学英文的。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曾经还有种幼稚的想法，我觉得哎呀，上了大学就不用学英文了，多好啊！到了大学呢，我就学了1年半的英文，因为顺利的就把四级过了，那时候只要过四级就不需要学了。然后上了硕士生，我就上了一学期，因为我的英文在一学期之后统考又过了。所以我没有学过什么英文，正儿八经。但是俞敏洪老师的托福GRE 当然对英文考试有过很大的帮助但是考完就忘了，
1: 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上来说，帮助
0: 对，
1: 也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
0: 根本就听不懂，也不会说，更看不懂，更不要说会写了。所以初到美国当中最痛苦的就是英文的问题。真的就是 "excuse me" 这句话我都说不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你没有自信心，你没有开过口，是吧？
1: 那种
0: 所
1: 感觉
0: 以，
1: 是很难受的，尤其是在大家都流利的表达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内心就是会有自卑的，然后就更开不了口了。
0: 特别英文的重音我们都发不好，但是你也没办法，你得熬啊，是吧？所以我当时每天晚上都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就看那些。这个一些游戏节目听他们怎么发音，就跟小朋友牙牙学语一样，一个字一句话的这个说虽然这样，但是我的英文还是非常差的。那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交流，那么在专业学习上，那难度就更大了。所以第一学期我非常痛苦第二学期。

0: 也很痛苦。到第二年啊，我忘了说，我们东北大学是 quarter 制，所谓 quarter 制就是一年分四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十周，所以学习压力很大。刚开学啊，你就要交期中啊，中间的中的这个作业，
1: 嗯，
0: 刚交完作业，你要交期末的作业，十周时间，所以非常紧张。所以这个一学期的这个上课对我压力更大，
1: 手忙脚乱，
0: 所以手忙脚乱，真的手忙脚乱。所以这样，所以一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才稍微有些开悟，但是英文进步了，能够看个五六成懂了。然后上课呢也能插一两句话，或者别人说什么我大致能够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美国的教育制度，感谢我的导师，他们给你时间，就是哎，他不会说哎这个学生太差是吧？但我相信也有很多旁观的老师说啊，这个中国来的学生呢实在太一般了，上课也听不懂，作业也一般啊。但是我的几个导师对我非常好，对我非常有信心啊，给我很多支持。而这种最大的支持就是给我自由。给我一个挣扎生存啊，这样一个机会啊，
1: 给你的成长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0: 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当然知道我的这个表现一般，但是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他们就对我非常满意了啊。所以最后面我成为可以说在我们那一批当中，我成为东北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啊，恐怕现在也是最优秀的啊。
1: 这个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是。怎么讲，杨老师，是您自己最清楚自己穿越了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有太多太多，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这么寥寥的几句话，但是这个就是您人生中非常，
0: 这个是不可与人言的，
1: 真的
0: 你跟别人说别人也理解不了啊，
1: 是的，
0: 有些你也没法跟别人说啊，是自己的一个痛苦的折磨的挣扎的过程，

岛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24岁时，他留校任教，手握安稳的前途，他却心生迷惘。在这一年，杨斌决定跳出固有的学术框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远赴美国攻读全球史专业。从波士顿、新加坡，再到澳门、香港，半生辗转多国多地，深耕全球史的写作。杨斌写下了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以及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多部重磅著作。少时一心跳出农门的山村少年，如何在一生中突破语言、生活、学术的重重难关？全球史的研究如何重塑了他看待中国和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期听见，我们就来听听杨斌教授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1: 所以说到您英文的博士论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这本书，其实也是后来我们说的那个您的著作中，后来它有了中文版，对不对？这个《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开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哪一年了呢？在那里学习了多久？你觉得自己的水平怎么样了呢？然后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题目和方向又是怎么去完成呢？
2: 这其实就涉及到博士论文选题的问题，就是你要想念博士，你必须要选一个研究的方向、研究的题目，然后呢就是做一个研究，然后写一篇论文答辩完成，你才是博士了。那我这个上学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东北大学当时他设立全球史博士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啊。那么美国的博士啊，他有一个重要的阶段叫做资格考试，就是你上完所有的课之后，你要通过一个资格考试，这样呢你取得博士生的这样一个资格啊，英文叫做 ABD 啊 ，ABD 我们把它叫做All but death 死路一条。就是你除了博士论文之外，你已经具备了一个毕业的一个资格了。只要你写完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你就是博士了。但是 IBD 是非常难的。IBD 的资格考试呢，东北大学呢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它就是你要先写出一个博士论文的 proposal 啊，就是你要研究什么东西啊。那我这个博士入学以来一直在考虑我要做什么研究。我一直在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圈子里打圈，但是到了这个第二年上半年，我突然思路打开了，我要做全球史，其实我不见得就是要把眼光放在近代史里面。那么全球史它当时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研究文明互动，就是几个文明之间互动，是不是啊？中印文明互动。

0: 也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云南，也从印度洋的角度来看云南，也从青藏高原的角度来看云南，这样不就是一个很，从印度洋的角度来看云南，也从青藏高原的角度来看云南，这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呢？所以我一旦选择了云南，我的命运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从一团漆黑一抹黑，变成看到了窗户里透出的一丝阳光。啊，我就顺着这个阳光走出了这个黑暗的桎梏，这就是我最后面博士论文的选题。
1: 那个时候在美国读书，然后要去做这个云南的这种全球史的研究。

0: 打工还是学习？
1: 嗯。
0: 我说啊，那我也没办法。但是过两天他告诉我，哎，老师你要想去云南，我就陪你一块去。所以呢，我先到了昆明，然后到了昆明之后呢，我就去大理找了董风云，他家是大理的人啊，他的爷爷他们奶奶还住在喜洲，
1: 嗯
0: 喜洲是大理著名的一个镇子。
1: 嗯
0: 所以呢，在云南我待了这个大概大半个月啊。收集了一些这个文献材料，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些底了。然后呢，我才从这个回到美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我的资格考试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我要写什么，我该怎么样写，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结论。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杨老师到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这篇博士论文，它对于您的这个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写作生涯，学术写作的生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它基本上奠定了我的学术发展的，它基本上奠定了我的学术发展的方向，
1: 嗯。
0: 那么我做的是这个云南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如何变成中国的边疆，如何变成这个中国这个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象征，
1: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看我的书名就叫《Between Winds and Clouds》。这其实它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把中国，把云南放在中国跟东南亚、印度洋之间，因为云南我们就说彩云之南嘛，那就是云就是中国的象征。那么季风之北，风就是季风，就是从印度洋吹过来的季风吹到云南，那么就是指代东南亚跟印度洋，
1: 嗯，嗯，嗯。
0: 所以过去我们只把云南叫做彩云之南。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呀、小视频啊，这个一些书啊，都用"季风之北"指代云南，
1: 嗯，
0: 这是我的贡献。之前没有人说"季风之北"是云南，
1: 我明
0: 云南
1: 白
0: 是季
1: 了。
0: 风之北，
1: 嗯，
0: 对，所
1: 就
0: 以这是
1: 是，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我认为。
1: 我明白，就是"季风之北"这个词，它实际上是把云南，就是它作为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到，它是边疆，它作为两个文明互动的一个交界区存在，这个意义就跟之前的彩云之南不一样了，
0: 对，就
1: 丰富了。
0: 对，是，所以云南的多面性啊，多样性就体现出来，它的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这篇论文，当然，作为博士阶段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有的是论断比较粗暴的，或者说比较那个类似的，但是它的取向非常好。
1: 明白了。
0: 就是你要用跨文化、跨区域的角度、全球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的历史，你不能单从中。

0: 然后上升，越来越丰富，对，然后再到处有不停的点缀，然后不同的方向可以伸去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而这个树可以永远，不能讲永远，就是它可以持续的风貌下去。
1: 就是说你，最后要回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这个博士论文选题虽然做的是云南，但它的潜能潜力发展前景很大，有很多
0: 地方你可以扩展开来，深入开来，所以这是我这个选题的一个给我带来的巨大的这个正能量吧。
1: 嗯，我明白你。
0: 如果你选题博士论文你选个容易的，你做完之后呢就没得做了，后面你不知道做啥了。所以博士选题其实对于我们博士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之所以会得益于这个选题，就是这个选题是我自己经过 2-3年或者说将近2年时间考虑得出来的，是我自己找的。那现在很多博士生啊，他是老师指定的，导师指定的，
1: 不是他内驱的那种东西。
0: 对，就是他框架内的。所以你只要帮他把这个空填上就好了，但是呢就限制了学生的这个主观能动性，限制了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说都是限制了学生的自我发展，自我探索。
1: 杨老师还想问一点啊，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说您的博士论文是英文的博士论文，然后到后面的著作，然后是英文的这个专著，像您现在要去兼顾这种英文学术的写作和中文的这种写作，这样两种语言的写作逻辑和表达的习惯上，它是不同的。我不知道您现在就是这种写作上对于您来说已经完全游刃有余了吗？就是
0: 这个东西从当年的那种第一开始您觉得英语还是不算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到现在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呢？对，这个双语写作是非常难的。我自己觉得中文写作我马马虎虎算过关了，那英文写作的话远远没有过关。我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说，杨斌，如果你的英文在10年内过关，那就非常非常好了。 我当时还不以为然，10年内我还过不了关。那么现在想起来，那导师都是对我高估了。我现在英文也没有过关了，英文写作始终是一个难点。那也不是说我自己就愿意选择双语写作，实际上在17年之前，我都是用英文写作的。这个跟高校的考核方式有关系。从1998年出国之后，到2017年，这 19年20年时间，我没有写过中文，都是英文。那么到2017年，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了澳门大学，那么澳门大学呢，它也承认中文发表中文的学术成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开始用中文写作。实际上，
1: 那您会觉得现在的，那现在更多以中文写作为主吗？
0: 那么这2年我其实还是中文写作多一些，因为毕竟中文写作写起来容易，英文写作写起来难。然后既然中文写作也跟英文写作它的考核是一样的，我当然愿意用中文写作了。但是我也不放弃英文写作，所以我2年前我第3本书这个中国赫尔马尔代夫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同时呢我有2篇期刊论文发表。
1: 那么我偶尔呢还是坚持用英文写作，那么最近我也给一个英文期刊投了一篇关于三星堆海贝的英文文章。那我自己呢，一个终极目标就是我要写4本英文书，那么第4本英文书呢我现在是在写撰写当中，但是什么时候完成，我希望这个3-5年内能够有个初稿吧。这是我的 一个终极目标，我觉得如果这本书完成了，我学术上我可以告老还乡了，可以退休了。杨老师您知道吗，就是在这个采访之前，其实我还有这个写下了一个问题也给到您，我是说作为一个高产的学者的背后支撑您持续创作动力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今天跟您聊到这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完全没有必要问了。我觉得 听的人和我都已经找到了答案，知道这个背后持续的动力是什么，而且我感觉这种动力或者说是这种

0: 选题想要表达的东西是生生不息的一个状态，总是会找到更想要去表达和写作的东西。
1: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有 curiosity， 就是我有好奇心。
0: 对，
1: 我发现问题呢，我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我发现问题，我往往觉得别人的这个解释啊、解决啊，好像都不能让我满意啊，所以我既有一些新的课题，有一些老的课题，比如说海贝就是一个非常老的课题，从司马迁到现在，大家都做了这么多年啊，但是我提出了新的答案，而且我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所以好奇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失去了好奇心，基本上你的学术生涯也就结束了。而且我写这么多，或者说我发表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考核而发表。我写的东西有些跟考核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我们的考核所不承认的。
0: 嗯，是您的好奇心，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1: 对，你没有焦虑，没有压力，没有好奇心，你肯定不会去认真的做。
0: 对，
1: 做了也是应付嘛。
0: 对，是这样的。嗯，杨老师啊，我们这个节目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会谈到的时候，谈到您的个人的起点。我们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山村，去到这个县里边的中学就读。后来尽管说这个爸爸妈妈有很多美好愿望，但是后来确实就是越走越远了，然后一路走到了北京，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又在新加坡停留了11年，接着又北渡了澳门，6年后又转移到了香港。所以站在此刻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挺想知道杨老师，对于您自己来说，就是当您去回望自己的这种路程，然后回望自己这样一种求学人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历程它塑造了您自己什么样的一种世界观、历史观，或者说更大一点，就是它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您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大也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0: 是的，
1: 我觉得我去上学的时候，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0: 嗯，
1: 就是要争取更好的生活。那么去美国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很在是一种内心深处对学术的莫名的渴望。等到了新加坡、澳门，到了香港，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的主要的追求就是学术上的追求啊，因为生活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再也不用吃喝衣食住行所发愁了。那么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对我人生的影响，就是从一个山村的小男孩，
0: 嗯，
1: 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大学的一个老师，我觉得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当然转变非常大。从我自己切身体验出发，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先做世界公民。那么往往会强调，哎，我们小时候教育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公民，然后才是世界公民。那我从做全球史的角度，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生下来先是世界公民，然后才是中国公民。先是世界，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内心的感触。当然我也不敢说我的感触就是对的。但是假如我们要追求这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
0: 从这个少时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对世界的一种，应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对世界的渴望吧。其实后来的选择，就像您说的，也不是自己选的这个方向，但是后来就在这个里边走得越来越深，然后找到了很多的好奇点，也在这个其中成就了很多，获得了很多。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美好，真的非常的美好。
1: 是啊，是啊，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过程了，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

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

各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 寺院的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 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

0: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邀请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分享他随加更号海洋调查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故事。卫迪老师，那么

0: 量有关系，就是我一天到底跑多少，其实这是会有一个区别。就像你汽车，你装满油了，
1: 可以最多跑多少公里？
0: 可以跑500公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月，也许我才用这一箱油，也许我10天就用了一箱油，或者我5天就用了一箱油，跟你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会有关系。但是你的里程是由你的油量控制的。
1: 嗯，那您参加了3次的科考任务，这3次的主题都一样吗？
0: 这3次还是区别蛮大的。就像我们刚提过说，加更号对厦大来说的意义，就是不仅是说对科研提供的可能，事实上也对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创造很多的机会。
1: 嗯，
0: 那我参加这3个航次啊，我自己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1: 有趣啊。
0: 对对对，非常有趣，而且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3个航次对加更号来说也都有特别的意义。
1: 嗯
0: 嗯，那这3个航次是分别是这3个，我们在2018年的4月到5月有一个1个月的加更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那2018年的7月是第1届的厦门大学海事学堂，它这是一个本科生的实习航次。那到了2019年，的7到8月，我们又进行了2届的海事学堂。那首先就是一个，加更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这事实上也是我第一次坐着加更号去参加科学考察。那这个航次呢，是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的蓝海深部计划，这是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收官航次之一。可能你听它的名字叫蓝海遥控深潜航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地点，我们去的是蓝海。然后遥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遥控玩具。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人家有个遥控赛车。
1: 每个小男孩这个童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的遥控
0: 的
1: 汽车或者飞机。嗯，
0: 对。然后第3个词是深潜，深潜现在特别在上个月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的新闻里面都是大量的我们的奋斗者的大量的深潜记录，大量直播，大量的。各种
1: 专家进行
0: 各样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航次的名字，其实大概可能也能猜得到了。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到深的地方去，然后是用个潜水器。那这中间这个遥控呢，其实也就说明这潜水器不同于我们奋斗者是一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是自主的，对吧？来操控它，人在潜器里面。
1: 嗯，
0: 那遥控呢？自然我人就不在它上面了，对吧？
1: 人在船上是吗？
0: 是的，是的。依然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我其实现在我也在弥补我的童年。是的，所以我以前玩过的遥控赛车，是最早的是那种有线的，
1: 嗯，
0: 通过一个遥控器，然后通过一根线连接在那个
1: 车上。哦，对对对。
0: 那时候觉得哇，有无线的，好高级啊！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它通过？空中到底怎么跟他喊话的？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潜器，事实上我们用的是看起来哦，从如果说以遥控车来说，我觉得是很 low 的。我们也是一个有限的。那另外，它跟潜器这个水下机器人跟我们的船之间是通过一个钢缆，然后这里面是可以通电，

0: 这个监控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
1: 对，你可以看到，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监控室，你可以了解到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各个角落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你安装了摄像头。
0: 嗯，
1: 那我们的潜器

0: 工作，你可能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内容，我可能要买一个这设备，然后我学会怎么用，或者我招一帮人来把它用好了，对吧？这可能是更多是这种方式，但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这种服务外包的方式。
1: 嗯，
0: 我们这次事实上就是
1: 服务外包，
0: 由加拿大的团队提供它的全套的装备，还有它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来操作，我们提需求，所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同时因为他服务过不同的甲方，对吧？
1: 嗯，
0: 所以他做的足够多，其实他都能很轻易的 get 到你要做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 idea， 科学家我想实现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见多了，你们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小 case 了。
1: 嗯。魏迪老师当年第一次踏上加更号科考船，然后可以亲自的遥控潜水器，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酷太酷的航次，因为其实参加这个航次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其实没有，因为它这个项目主要是海洋地质为主，还有一些深海生物。你知道我是做浮游生物的，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大上的装备，对吧？所以事实上是应我的一个同事黄德祥教授的一个邀请去参与到这个航试去。他当时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 O 不 OK， 因为他要一个月嘛。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还因为我们日常有其他的工作内容，他问我怎么去。我第一反应，我先说其实我还没有考虑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但我跟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去。
1: 嗯，
0: 因为就像

0: 让我就会带着我的浮游生物网，我就去做这个在海面上做的浮游生物采集。那这个采集实际上对我来说也实际上也是依托加更号，因为它特别特别安静，船上也不会有震动，所以我当时在海上就对这一些浮游动物进行了现场的图像采集。因为这些浮游动物它在特别是外海浮游动物它在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可以看到透明的然后更多的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有一些会有这种阳光的折射就光线的折射，会像霓虹色的，那有些是红色，有一些是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作为我们从事浮游生物，其实对我来说我见得也很少，那我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实际上里面的那个拼图的照片里面，大量浮游生物其实就是在加更号上面拍摄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

0: 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领头兵士正在盘问在这一带巡夜打更的更夫。更夫说，
2: 小的打更上半夜经过这里，没有见到此人，就看见有个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站在那里，小的认得他是住在扬州胡同的王千户，还想过去打声招呼，他见小的过来转身就走了。
1: 富春听见忙问道，
2: 那王千户是王明士吗？
1: 更夫说，
2: 正是。
1: 领头兵士打发走更夫，这才问道，
2: 死者是你们家的人吗？
1: 沈德福默然不应。富春只得代答道，
2: 他叫薛素素，临时寄居在藤花别馆，这位沈德福公子就是别馆的主人。
1: 领头兵士立即啊了一声说，
2: 哦，原来他就是薛素素，难怪如此美丽，可惜可惜呀。
1: 富春说，
2: 可是素素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么会？
1: 领头兵士说，
2: 薛素素姑娘是被人杀死的，
1: 示意手下将尸体翻过来，果见薛素素背心有一个血窟窿，因为天气奇冷，鲜血凝结成块，流出的血不是很多。正好仵作和书吏到来，开始匆忙验尸。按照惯例，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喝报，由书吏记录，填了相关的文书方才算完成。兵士正要抬走薛素素尸首时，一直一言不发的沈德福却突然回过神来，上前拦住说，
2: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1: 仵作说，
2: 这是凶杀案，当然要抬去官府了。
1: 沈德福说，
2: 不行，不能这样对他。
1: 一想到薛素素半生凄苦，死后尸首还要被人翻检侮辱，不由得怔怔地流下眼泪来。富春忙扶住他劝道，
2: 他们也是例行公事，我们还是先回去预备素素的后事吧。
1: 齐景云和于宝宝也赶了过来，见薛素素莫名死在离藤花别馆不远的地方，惊骇得不能自己，正捂唇饮气，极力抑制不哭出声来。富春连劝带拉，好不容易才将三人带回藤花别馆，命老仆炖了一大锅热姜汤，一人一碗趁热喝了，冻得僵硬的身子才有了些暖气。于宝宝却始终不肯坐下来，在堂中走来走去，咬牙切齿地说，
3: 素素早已自行赎身，离开了八大胡同的是非之地，到底是谁还要杀他？
1: 沈德福痛彻肺腑，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恨恨地说，
2: 一定是王明士，他昨天离开藤花别馆时还几次张望西厢房素素的房间，欲言又止的，又有更夫见到他昨晚在巷口晃悠，他肯定是认为素素心中放不下对冯氏的仇恨，留着他对冯氏威胁太大，所以狠心杀了他。
1: 于宝宝顿时得到提示说，
3: 对对，王明氏自己也说过他不是个君子，他可以为了私仇陷害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虽然周家庆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1: 富春却是不相信王明士会杀人，尤其死者还是他自己曾经爱恋过的女子，忙说，
2: 你们伤痛素素之死，可千万别太武断了，素素应该是昨天晚上被杀，可王明士昨晚并没有住在藤花别馆内，他不可能在不惊动我们大伙的情况下带素素出去，再一刀将他杀死。
3: 于宝宝说，素素有可能是自己开门出去散心呢，他昨晚一直坐在灯下，没有丝毫要睡的意思，我临睡前还问过他，他说不急着睡，还想出去透透气呢。
1: 富春说，
2: 即便如此，素素武艺高强，气力不亚于男子，不可能被人轻易从背后一刀杀死。
3: 于宝宝说，这愈发说明王明是有重大嫌疑了，他可是我们大明朝第一位武三元，武状元的名头响当当的，说他武艺天下第一也没错呀。
1: 他是个爽快的性子，当即说，
3: 你们等在这里，我亲自去揪王明士来对质。
1: 沈德福忙说，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富春刚一起身，齐景云拉住他哭道，
3: 父郎别去，我一个人在。

0: 在家里好害怕。
1: 富春只得说，那我留下来陪你。沈德福便和于宝宝一道来找王明氏。王明氏住在东单牌楼东边的扬州胡同，刚离家去了锦衣卫官署。于宝宝便问仆人说，你家主人昨晚可有出门？仆人知道他是女扮男装，又与王明氏熟识，也不隐瞒说，
2: 少主人昨晚倒没有出门，只是很晚才回来。小的本来给他留了门，后来差不多快到半夜了，小的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刚把大门撵上，他就在外面打门了。
1: 于宝宝说，那么王明氏回来后做了些什么？仆人说，
2: 洗漱了一把，直接就睡了呀。
1: 沈德福说，
2: 那他有没有换衣服？
1: 仆人莫名其妙说，
2: 没有。
1: 于宝宝打了一下沈德福的头说，
0: 你傻呀，王明氏昨天穿的非鱼服，他今天当然还要穿官服办公了，证据在他自己身上呢。走，我们去锦衣卫官署找他。
1: 沈德福却突然记得适才仵作到现场验伤。
0: 我们去锦衣卫官署找他。
1: 沈德福却突然记得适才仵作到现场验尸时，他停得喝报，称薛素素背后的伤口长不及一寸，深及三寸，应是短刃所伤。而王明氏平日习惯佩戴绣春刀，绣春刀是锦衣卫制式武器，由金刚制成，后背薄刃，形状有如剃刀，宽约一寸半，比单刀要长，较一般的长剑略短，狭长略弯，主要用于中距离的攻击，一刀砍下足可砍断整个码头。如果王明氏是用绣春刀从后袭击薛素素，以刀锋至犀利无比，定然能够穿胸而过，不会仅仅入肉三寸。既然薛素素后背伤口是短刃所刺，那么王明氏一定用了另外的凶器。按照常理，他得手后不会再将凶器留在身上，要么半途扔了，要么藏在了家里。沈德福将于宝宝拉到一边，将想法对他说了。于宝宝恍然大悟说，
0: 对对，还是你精细。
1: 不顾仆人阻拦，冲进王明氏家中翻找一通，倒是找出了两柄长剑，一杆长枪，三把单刀，都是王明氏平时练武用的，唯独没有短兵器。沈德福却发现墙角槐树下有口小小的水井，心中一动，走过去一看，却见到井中的冰面上有一把带血的金柄匕首。北方的长口水井通常都不结冰，即使河湖水都结了厚厚的冰层，用手试探井水也会感到温和宜人，这是因为井水来源于地下，大体能够保持恒温状态。但王家的这口水井大概是因为底部已经堵塞，没有了活水的缘故，竟接上了一大块冰块，那匕首正好落在冰面上，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是

0: 起了时值寒冬，家中水井偏巧出了问题，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层，匕首只落在了冰面上，并未掉入井中。于宝宝闻声赶过来一看，又是失望又是气愤，嚷道：这可是王明氏杀人的铁证啊，不容他再抵赖。正要俯身去拾那匕首，沈德福拉住他说：
1: 等一等，涉及人命官司，王明氏又是锦衣卫千户，取证最好是官府的人在场，你去叫人来，我在这里守着。
0: 于宝宝应了一声，走出几步却又迟疑起来，回声问道：
2: 我们真要这么做吗？虽然王明氏有杀人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可万一，我是说万一是我们弄错了呢？
0: 沈德福气急败坏地说：
1: 你自己也说了，王明氏有动机，有证人也有证据，这还会弄错吗？
0: 于宝宝说：
2: 就算真是王明氏杀了素素，我们现在告发了他，他被判了死刑，素素也活不过来呀。
0: 沈德福知道他表面凶巴巴的，心肠却是极软，多半是因为与王明氏交往日久。

0: 之争岂不是又要再起波澜吗？沈德福素来随和，在这件事上却甚是执拗，冷笑道：
1: 你素来恣意妄为，怎么这个时候反倒关心起朝政国本来了？王明氏又不是傻子，世书一案，沈冯两家都牵扯其中，他本来就是要保护冯家才杀了素素，难道还会将其中缘由和盘托出吗？为冯家惹祸吗？只要我们不说，他绝不会吐露半个字的。
0: 他二人为要不要告发王明氏争执不下，却不妨一旁王家仆人听到杀人人命之类的话，吓得不轻，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忙跑到街上喊人。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东单牌楼往西就是东长安街，直通紫禁城，是北京最要害的地方之一。在这一带巡防的兵马司兵士和经营军事甚多。王家仆人正好看见锦衣卫百户王约前带着数名校尉经过，忙上前叫道：
1: 哎呀，王百户，快快，出事了。
0: 他语无伦次，王约前也不明白他说的出事是指什么，但既然是事干顶头上司，一时不敢怠慢，急忙赶来王明氏家中，见到沈德福、于宝宝二人站在井边，倒是吃了一惊，说：
1: 哎，是你们两个，东厂刚接了薛素素被杀的案子，陈厂公正派我去带你们几个到东厂官署问话，想不到你们居然在王千户这里。
0: 沈德福说：
1: 那正是好极了，王百户，适才我和宝宝来王千户家中找他，没见到他人，却意外地在水井中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匕首，猜想或许跟素素被杀有关，我们不敢妄动，正想去报官。
0: 薛素素虽然名气极大，到底也只是个从良的美貌妓女，她的被杀不至于惊动东厂，这种平民案件通常都是县署处理，能转到顺天府就算是极度重视了。东厂提督陈举之所以听到消息后立即接手，只是觉得蹊跷，之前锦衣卫新晋指挥角生彩刚刚被杀，事情牵涉藤花别馆，住在别馆的一干人白天刚刚被盘问过，晚上薛素素就被人杀死，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关联。王约前一听顶头上司牵涉进了提督亲自审理的要案，顿时又惊又喜，连忙赶来井边俯身看了一眼，便命校尉捞起匕首，用手帕仔细包了，带了沈德福、于宝宝二人一起赶来东厂官署。东厂提督陈举正比照阅读角生彩和薛素素两卷卷宗，听了王约前禀报，皱皱眉头问道：
3: 王千户人呢？
0: 王约前说：
1: 王千户不在东厂官署，大概是在锦衣卫那边。
0: 陈举说：
3: 你派人去锦衣卫传话，说我有急事找王千户，命他速来东厂，在他家发现凶器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提，你亲自带人去拘捕王府仆人，秘密带他到这里来。
0: 王约前急忙躬身说：
1: 遵命。
0: 陈举又叫来仵作查验那柄带血的凶器，那匕首精巧可爱，刀柄是黄金锁铸，带有鱼鳞花纹，白刃似雪，寒光闪烁，刃身比寻常的匕首要略窄一些，显然不是随意能够买到之物。仵作仔细验过禀报说：
1: 尸体形状与死者薛素素伤口完全吻合，取匕首残留血迹与死者血样滴入清水，血丝缠绕也完全能够融在一起，应该就是杀死薛素素的凶器。
0: 陈举点点头，挥手斥退仵作，这才命人带进沈德福、于宝宝二人，问道：
3: 你们二人是在王千户家意外发现匕首才起了疑心，还是本来就怀疑王千户是杀人凶手，刻意去他家寻找蛛丝马迹？
0: 沈德福知道陈举精明厉害，这点上实在是难以骗过他，不然他招来王府仆人一问就能揭穿，当即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1: 是我们掀起了疑心，才去找王千户对质的。
0: 陈举说：
3: 王千户跟你们几个交好，算得上朋友，你们怀疑他一定有理由，

0: 位于公子，昨日不是还当众强调说王千湖暗中喜欢薛素素吗？于宝宝见事已至此，再也护不了王明氏，少不得要编一套理由来保护其他人，便说，因为昨日之后，薛素素公然与王千湖翻脸，说之前跟他交往只是要利用他，原来素素真正的心上人名叫于雨佳，就是那个被冯尚书杖死的国子监贡生。素素心痛爱人惨死，一度想利用王千户来接近冯家，王千户知道后就生气地离开了藤花别馆，临走时还狠狠地瞪了素素几眼。今早听说素素被杀，我们听到有更夫作证说昨晚在巷口看见过王千户，所以立即怀疑到他的身上，本来是要去他家找他对质的，结果他人不在，只在井中找到了匕首。这番话除了个别情况外几乎全是真实，有因有果，毫无破绽。陈举听得颇为动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原来如此，显然是完全相信了于宝宝的解释，又问道，你怎么看叫生财被杀这件案子？之前薛素素虽然已经承认是他杀了叫生财，但毕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并未张扬开去。沈德福和于宝宝不知陈菊为何突然将话题转到脚生彩的案子上，料来必有深意，一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答，担心言多必失，反而被陈菊看破玄机。陈菊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怀疑你们藤花别馆的人杀了脚生彩，而是感觉这两件案子似乎有所关联。根据仵作验尸的报告来看，脚生彩和薛素素二人身上的伤口，一个在胸口，一个在背心，虽然位置不同，伤口的大小形状却是一模一样，两个人死的时间又如此接近，应该是同一柄凶器所伤。你们在王千户家中发现的凶器和两名死者的伤口大小都吻合，依你们看，这两件案子会不会是同一名凶手所为？他虽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分明是怀疑王明氏非但杀死了薛素素，还杀了脚生彩。沈德福闻言立即吃了一惊，不由得心道，王明氏为人冷傲寡言，是锦衣卫中的异类，人人都知道他不是正贵妃一党，所以他名列妖叔之上即是古怪，尽管他声称并不知情，但利用妖叔报复了周家庆却是真实，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那妖书上面的人名都是精心挑选后列上去的，如果作者列上王明氏是刻意掩饰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与王明氏有干系的。本来冯伯母嫌隙最大，但他断然否认，并讲出了润娘失踪案的来龙去脉。那件案子牵涉太后、皇帝、贵妃、太子等，所以说关系着大明朝，比妖书案可大多了。可见冯伯母跟妖书毫无干系，素素大概是基于此种考虑才完全相信了冯伯母。妖书一案，叫神光被杀，但其实真相未明，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无人知道。唯一的线索就是王明氏，叫神光是否真的牵涉其中，不得而知。但妖书四下散播，的确需要他这类专业的刻字人士。如果不是素素亲口承认杀了叫生彩，我一定会怀疑是叫生彩偶然知道了真正妖书作者的秘密，从而被王明氏杀人灭口，或者说，妖书的作者其实就是王明氏。越想越觉得心惊，却不敢说出半个字来。于宝宝脱口硬说，不，绝不会是王明氏杀了脚生彩，他白天跟我们一道去了西山，后来又一同返回城中，留宿在藤花别馆，寸步未离。就算他偷偷背着我们出了门，但他又不能未卜先知啊，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脚生彩深更半夜会去勾栏胡同呢？而且他要杀人的话，为什么还要特意留宿在藤花别馆呢？回他自己家里更方便出入嘛。这番推理极是有力，当即打消了沈德福的疑虑。陈菊也觉得有理，说，嗯，那好，关于这件案子就不要再提了。不再提脚生彩一案，自然不是因为陈菊完全放下了对王明氏的怀疑，而是因为王明氏名列妖书之上，脚生彩靠告发其兄长脚生光是妖书案主谋起家，一旦深究疑凶和死者之间的关系，势必再度牵扯出妖书案，好不容易平息的水面再起风浪，这可不是许多人愿意看到的。等了半个时辰，王明氏进来拜见， 他神色抑郁，心事重重，在大堂中见的沈德福、于宝宝也不奇怪，连头也未点一下。陈举说，王千户，你可知道薛素素昨晚在堂子胡同一带被人杀死了？王明士说，
1: 属下刚才在警一位官署听人说了。
0: 陈举说，有人作证说昨晚在凶案现场那一带见过你，可有此事？王明士说，
1: 有，属下昨晚在酒馆喝了点酒，出来时想到藤花别馆去，走到然驸马宅地附近的时候，又想到他们可能已经睡下，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
0: 陈举说，你可认得案桌上的这柄匕首？王明士略略一扫，当即愣住，只要不是瞎子都能够看得出他是认得那柄匕首的。陈举说，这是沈德福和于宝宝两位在你家水井中发现的凶器，上面还有血迹，与薛素素背心伤口也完全吻合。王千户，你还有什么话说？王明士即是诧异，却也不着急辩解，只转头看沈于二人，似是不能相信是他们发现了凶器，并向东厂告发了自己。沈德福扭转了头，不敢直视他。于宝宝则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陈举重重一拍案桌，喝道，
2: 王千户。
0: 王明士反而平静了下来，干脆地承认说，
1: 是我杀了薛素素，我愿意招供。
0: 东厂惯例，疑犯若不肯承认罪名，便要动刑拷问，打到犯人肯招供为止。王明士为人刚毅，陈举本来以为要他认罪一定会大费周章，想不到他不等盘为人刚毅，陈举本来以为要他认罪一定会大费周章，想不到他不等盘问居然当堂承认，颇出意外，当即命人收了他的兵刃，剥去衣冠，东厂大狱，择日再交给三法司审讯。虽然捉住了杀害薛素素的凶手，沈德福和于宝宝心头却各自不是滋味，怅然回来藤花别馆。富春听说王明士在东厂大堂上承认了杀人罪名，即是骇异，问道，
1: 你们在王明士家中发现了凶器，怎么不回来跟我商议一声就直接报官了呢？哎，事情可还有回转的余地。
0: 沈德福说，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圆转的，要怪只能怪王明士自己，他所用的那柄凶器不仅杀了薛素素，还跟脚生彩身上的刀口是相吻合的，这一次他无论如何

0: 罪名呢？齐景云说，那东厂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怀疑是王千户杀了脚生彩呢？于宝宝说，我看陈厂公其实就是有所怀疑，但事情涉及妖书案，他不愿意再将事情闹大，应该会回避叫生彩一案。齐景云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掩面气道，
1: 全怪我，全怪我，要不是我，素素也不会死。
0: 沈德福即是吃惊问道，
2: 你说什么？
0: 齐景云说，
1: 怪我，都要怪我。
0: 强行抑制几日的情绪终于爆发，放声大哭起来。沈德福和于宝宝均愕然不知所措。富春叹道，
2: 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素素不是杀死脚生彩的凶手。
0: 原来当日众人赶去西山找冯夫人江敏对质后，脚生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寻来了藤花别馆，正好老仆外出买米买菜，家中只剩了齐景云一人。脚生彩听说旁人尽数外出，立即强行跨进门来，舔着脸贴上齐景云，搂住他狂亲了一通。齐景云愈是抗拒，他愈是按耐不住欲火，扯着他便往房里拖，还威胁说若是他不肯就范，就将他们这些人合谋盗窃东厂政务之事告发出去。齐景云又急又怒，顺手从袖子里拔出了富春送给他防身的小匕首，却将脚生彩一把从袖子里拔出了富春送给他防身的小匕首，却将脚生彩一把俏娘子平日温柔斯文，想不到还是烈性子，是不是跟薛素素学的？凑巧隔壁驸马冉兴让来访，见院门虚掩，径直进来，刚好看见这一幕，大喝一声，抢上前来痛殴蒋生彩。扭打之中，竟将那柄锋锐的匕首插进了蒋生彩的胸口，一刀刺死了他。事故发生后，冉齐二人均是六神无主，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好冉兴让府中管家过来找驸马，少不得要出些主意善后。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志于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志于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

0: 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呢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 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 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 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从此以后，听着彭佳慧，好像从此以后真的需要一个人生活，没有牵挂，没有担忧，一切都想得很明白了。原来从那以后，每一次的相逢都是彻彻底底贯彻得知自己的性，而这样的一份态度呢，也可以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去寻找到那样的一份坚强和希望吗？今天晚上这样的一首私房歌，希望能开启你的一个还不错的心情。那此刻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谁？黎明。
1: 从你眼中看见我的脸，清清楚楚刻画着眷恋，爱情对我

最好的事，听着林忆莲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有朋友说老李真的很少写 happy ending 的歌，而林忆莲也是很少唱这么暖的歌，但是两个人却把少有的少有都献给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不管结局如何吧，曾经把仅有的献给彼此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你说呢？还是一首让自己感受着去爱的，如果分开，那最好的事情就是放开了彼此，而这意味着开启新的一段很暖很甜的人生历程吗？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呢？来听苏打绿。

的，而不管努力着什么，那都是为自己更好的生活。所以当听着自己喜欢的这股子味道，好像真的非常的轻松，而且节奏当中慢速的流行风，让自己忍不住的也跟着它轻轻的摇摆起来了吗？一个深情追求爱情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感受到失落与困惑呀？还是说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寻求独立的个性的爱情的过程？希望最终的感觉是你想要的，是幸福吗？来听王凡瑞。

留言，来自林隆璇和周慧敏共同带来的这一首面对爱需要勇气的歌。而面对流言蜚语之前的歌确实也是非常的真实，也很有感觉，很朴实的表达出来了吗？还是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一直以来是让你的这颗非常纯真的心开始有那么一些些共鸣了？所以不要相信流言蜚语，只需要支持自己喜爱的人就好，你说呢？此刻有没有开启你今天晚上想要的这个叫做什么，灵魂之旅吗？声音之旅吗？阿妹灵魂尽头。

为爱是否让你听出了那股子的温暖？你是否也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爱呢？为爱你，也愿付出自己的所有。所以，不管是可爱的，还是那个较真的字，付出自己的所有。所以，不管是可爱的，还是那个较真的自己，如果真心的感受到了爱，也会好好的珍惜，是吗？还是说，同时也会珍惜好时辰？对，属于自己的。王菀之，一起来听他带来的这首《好时辰》。

陆太湾潘玮柏的这一首十多年之后再次听到的歌，你会否感慨自己的情感路太过弯曲，有的时候彼此甜蜜的一言不发，直到感受到了那条很弯曲孤独的游荡之路，也非常的期待着曾经爱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最终呢，最终你是否有这个等他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可以在一起，你会排除万难，真的会坚持在一起吗？北京一夜，来听。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

魏赛杰呢历史悠久，他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魏赛节。魏赛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魏赛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魏赛节都会轮流。

0: 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2: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4: 曼玉，
5: 哎 ，Hello，
4: 久等了，
5: 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4: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5: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4: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5: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4: 这是什么茶？
5: 这是鸭屎香，
4: 就是单丛是吧？
5: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2: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5: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4: 好精致啊，你们看这个小臂展。

0: 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2: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房、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2: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0: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0: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2: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0: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2: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0: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0: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3: 送了200克。
1: 200克。
3: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2: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一九

0: 18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时间。

0: 希望这六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潮州凤凰茶产业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宝贵的古树资源，更可贵的是潮州人在保护利用祖辈资源禀赋的同时，依然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新路径，让这一古老产业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时间临近傍晚，人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同一个目的地，坐落在寒江之上的广济桥。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启闭式桥梁即将启动它独特的每日开启仪式。我们的向导吴志敏出身于潮州古建世家，40多年潜心于当地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
1: 吴老师，我们身后的这座广济桥应该是潮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了。
2: 是，这个是潮州人跟寒江共存的一种方式。哦，第一个桥墩是在宋乾道年间建起来，只是一个桥墩，然后连了浮桥，后来经过了一阵一阵的州官啊，有的建4个墩，有的建1个墩，这样连起来形成了最终的明代中期形成了一个24个桥墩。但那个时候呢，已经占了河道的40%。这样一来呢，它的水流变得越发湍急，所以中间那个段近100米，按照当年的技术能建下，但是没多久也会被冲垮。所以我们潮州的先辈们就选择一个随顺自然，跟它共生。
0: 潮州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和卢沟桥并称为中国4大古桥。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广济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结构，东西两端是坚固的石梁桥，中间以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连接，全桥总长518米。
1: 那我们现在在桥本身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古时候留下来的印记吗？
2: 有，就你看哈，嗯，这些下面偏黄色的，嗯，就是早期的桥墩。哦，你看下面有一个平面，嗯，这个是我们原来早期的桥面的。
1: 哦，以前桥面在那，
2: 就在那边，对对。后来是我们这桥头抬高了，为了不受春天的春汛的水淹掉，所以我们抬高了，自然把这座桥也要抬高。
0: 自明中期以来的400多年时光里，18艘船念四周，不仅是广济桥的形制，更是潮州人记忆中的一道固定风景。直到1958年，为沟通寒江两岸往来的需要，18艘船被拆除，改建为坚固的钢架桥。那时的广济桥车流不息，是串联粤、闽、赣3地的重要通道。然而岁月流转，古桥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加上寒江水位上升，通航也成了问题。于是1989年，一座新的寒江大桥在下游建成，接过了沟通东西的交通重任。到了2003年，因为周围交通设施的日益完善，广济桥褪去尘嚣，变成一座供人观光游览、漫步历史的步行桥。在那次修复中，吴志敏参与了图纸审阅的工作。
2: 这个是当年的修复的那个桥墩图。
1: 看到这个桥墩，觉得它的形态还是很有意思的。
2: 对对对。
1: 通常的桥梁它是面朝上游的桥墩，是尖的，对吧？
2: 对对。
1: 但这为什么有的尖有的平呢？
2: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我们考虑了要前面的引水坡的那种
1: 分流
2: 、但是我们同时又考虑涨潮，所以它形成了缩形的长条形的一种形状。为什么你看到一些有一些没有？800年的古桥，它不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不同的科技、不同的思想，还有就是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0: 如今广济桥的朝碧夕起已经成为潮州最具特色的动

0: 海景观。当我们走上中间的浮桥，脚下的寒江水流平缓，赤目鱼成群游弋，船身随着水波轻微起伏，带给我们一种与固定桥墩完全不同的行走体验。
1: 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来到浮桥之上了。
2: 你看，它就没有那么摇晃啊，
1: 完全不晃。
2: 对，所以现在用这种刚性连接，啊，它就稳了。
1: 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船啊、哦。
2: 嗯，这个
1: 。这个船的话，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设计的，两头它有一个名叫梭船。
2: 梭船就两头尖、嗯，就像我们纺织的梭。
1: 嗯。
2: 它就潜水就形成了一个梭形的。
0: 黄昏时分，寒江水面浮光跃金，江两岸和两端的梁桥上聚满了人，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准备记录激动人心的时刻。
1: 现在拖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2: 对，
1: 我看他是先拿了一个绳子，把这些船头给绑在了一起，
2: 又固定啊，
1: 固定一下，
2: 对，
1: 就是靠这个绳索连接，
2: 对，
1: 然后工人上去之后，把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工具给它拆开，
2: 对，拆开。
0: 梭船上的桥板设计精妙，自带伸缩功能。当工作人员将连接件逐一拆除，桥板便如折扇般收拢起来。三艘梭船并作一组，由牵引船平稳地脱离桥体，最终将心只留东西桥墩处。各三艘梭船静静定位，其余都有序撤离。整个梭船开启过程虽然只持续了大约十多分钟，却是广济桥800多年来沉帘木段营造智慧的具体呈现。
2: 这座桥呢，它连接了岭东地区，包括海内外，所有的潮人，还有大部分的客家人，他的共同的一个乡愁。小时候上乡桥，我们就乡桥，也叫广济桥，爷爷会带过来，父亲带过来，就讲述以前的故事嘛。那种感觉我们现在还历历在目。除了这些小细节之外，是我们潮州连接东兴唯一的一条通道，所以它很珍贵啊。所以大家跟广济桥的故事呢，每个人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是都跟每天的生活相关。
0: 为平衡文物保护与公众参观的需求，在早晚起闭的高峰时段，桥面会进行严格的人员限流。目前广济桥的门票价格是每人20元，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万人次，每天至少有7000-8000人来到广济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济楼巍然屹立，广济桥静卧江波。他们在夜色中遥相辉映，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永恒的风景。千百年来，城与桥就这样相伴相依，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柔而坚定的守护者。在潮州，有一种香气穿越700年时光，依然醇厚如初。
1: 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
0: 一只鹅如何托起一个产业的振兴？
3: 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是靠鹅来做买卖。
0: 岭南新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1: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在潮汕地区呢，有一句说法叫无鹅不成宴。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抹香气一起去探寻卤鹅背后的手艺与滋味。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走进被誉为鲁俄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鲁俄。当地鲁俄协会会长刘培群不仅是这项传统手艺的传承者，

0: 是靠鹅来做买卖，包括上游下游，从鹅种到养鹅到屠宰
1: 到卤鹅到
0: 上游下游，从鹅种到养鹅到屠宰
1: 到卤鹅到仓抓。
2: 溪口是临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1: 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1: 对，
3: 草果是吧，
1: 八角、
3: 桂皮、
1: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挤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2: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4: 用看。
2: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1: 对。
3: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1: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0: 小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哈。
2: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0: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1: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2: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

0: 我的老师傅，
1: 您要不尝尝您徒弟的手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刚刚看到了那么复杂的制作流程，也闻到那么香的卤鹅的味道。老师，您推荐我们先尝哪个部位？
2: 这个
1: 吗？
3: 这个
1: 来，这个先给老师傅。
2: 不用，
0: 你这个鹅管，你又折一下。
1: 不是这个是吗？
0: 对，
1: 好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凸起的这一部位，是吧？这是最好吃的。刚刚刘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说鹅头是价值最高的，营养成分也是最高的。很软烂，它那个鹅冠的部分。

0: 就是巴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嗯，这个就是潮州人的精神文化。所以，
1: 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从靠海吃海到养海兴海，看饶平人如何用现代技术耕海牧鱼。
2: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
1: 从默默无闻到小众打卡地，在西澳岛偶遇绝美夕阳。岭南星月张之茶香袅袅处，海天共长歌正在播出。

0: 的产卵时间整体推迟。这一滞后导致花炉养殖大省的广东无法抢占早春的市场空档，所以多年来养殖户都是从外省引进种苗，以满足本地的养殖需求。2016年底，赵博士所属的科研团队带着十多年潜心选育的青本鱼来到饶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1: 我们这些鱼啊，都有打了芯片，这电子芯片在里边，就相当于是电子身份证，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编码。这一条鱼它是哪来的？它跟上一代它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哪一对亲本生下来的？就哪一个家系？我们要去追踪。
0: 每年秋冬时节，青鱼会被提前转移到可控的室内环境，利用人工控温技术模拟自然降温过程，诱导青鱼提前进入产卵状态。这一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自然繁殖的时间限制，使得养殖户能够在最佳投放时节获得足量优质的鱼苗。关于花炉育种的工作如今依然在继续，赵博士团队在饶平本地的两种厂内建立了工作站，他们正在进行的基因编辑技术有望将花炉新品种的选育周期从原来的14年缩短至6-7年。与此同时，这个工作站也随时为本地企业和渔民解决技术难题。
2: 他们用基因的原理来帮我们挑选，原来我们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现在是可以靠观察来看的，所以整个的效益都特别的好。
0: 自2022年正式投入生产以来，累计出产花炉鱼苗超过1亿尾。而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升，科技的附加值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海洋牧场的生态建设同样不遗余力。在潮州，一场牧改塑的革新正在推进，数以千计的传统木质鱼排被新型环保材料所取代，不仅大幅提升了鱼排的抗风浪能力和使用寿命，更从源头上减少了海洋泡沫污染，让海水更清，海底更净。生态改善的成效最直观的见证者是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中华白海豚。近年来在潮州海域，这些珍稀生灵的活跃身影频频被观测到，他们的回归是水质提升、饵料生物丰富的有力证明。
3: 这里湾呢，不仅有丰富的水产，在这片港湾当中啊，还有一处当地人保藏的小岛，叫西澳岛。西澳岛就在我们对面，居住在两岸的居民呢，平时就是坐这样的小木船，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这种小船啊，也是随时扫码，随时就可以走了。多少钱一位啊？这个船票？
4: 1人3块。
3: 那我们
0: 西澳岛位于浙林湾西南部，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5-6分钟就可以轻松抵达。上岛后，只需要支付每人5元钱的车费，就可以搭乘电瓶车到岛上任何地方。电瓶车的司机也都是岛上的居民。
4: 我就在养殖的。
3: 一天什么时候在海上？
4: 早上的。
3: 早上在海上比较多，所以下午的时候闲下来了，
4: 是啊，
3: 就可以来这儿有一份额外的收入哦。
0: 西澳岛下辖3个自然村，生活着1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李姓，世代以海为生的他们，主要产业是海产养殖和浅海捕捞。
3: 书记你好。
5: 你好。
3: 哎，我们现在来的这片海域是不是整个西澳岛最漂亮的地方了？
5: 对，这片海域这片沙滩就是我们西澳岛的特色。
3: 那发展旅游之后，村集体收入肯定是有所增加的，大概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呀？
5: 2年前吧，村的集体收入大概也就10万出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接近了这个50万。
0: 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从2020年前后开始系统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关注这座距离陆地仅有0.5公里的海岛。游客的到来给岛上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开启了便利店、海鲜餐厅和一些特色民宿。如今西澳岛已经成为饶平当地颇负盛名的小众打卡地。

0: 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自然与宁静的游客前来探访。
1: 啊，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
1: 你们在岛上玩了多久了？
2: 今天早上到的。
1: 哦，都玩了哪些内容？
2: 我们先吃了海鲜，在路边的大排档吃了海鲜，然后又坐了那种渔船，绕着孝岛绕了一圈，然后
3: 看到了海上牧场。
1: 是第一次过来看吗？
4: 第一次的，说实话，不但是兴奋，对我们国家的大食物观的树立，其实更具象了。更体会深了。
1: 怎么说，能展开跟我们谈谈吗？
4: 你看春天嘛，我们一直想这个食物主要是粮食，对吧？粮食、生猪都是在陆地上生产的，那海洋呢就好像有一个远洋捕捞，但是不知道你看像种海田也可以收获的那么丰收，产量那么高，品种那么多，品质那么好，现在流通也方便了，我们买那么多东西通过物流就可以寄到我们家。
0: 游客购买的海产品都是岛上居民自己捕捞晾晒的，这种自捕自晒自销的模式不仅让游客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海岛风味，也构成了西澳岛独特的渔村风情。我们这次来到西澳同样也是为了一品海岛渔获的鲜美。李泽彪带我们来到岛上的一户人家，主人叫李圣地，是远近闻名的乡厨。

0: 海鲜特别棒，说要带我来尝一尝，没想到是一桌这么有烟火气的家宴。感谢李大叔，感谢阿姨啊，做得太丰盛了。这几道美食都是本地的海产，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梭子蟹。
1: 对。
0: 这是什么鱼？
1: 这是鲶鱼。
0: 这是大叔做的还是阿姨做的？
1: 大叔做的。
0: 来，大叔尝尝自己的手艺。嗯，我也来尝尝。要煎吗？这个鱼？
2: 不用。哇，
0: 好好吃啊！这个鱼肉简直是太新鲜了。它这个肉呢是一半一半的，里面没有什么刺儿，所以很好入口。然后有一点微微的梅子的酸香在里面。
3: 尼母鱼在潮汕人家的餐桌上特别常见，做法也很多样。李大叔用自己腌的酸梅子去腥提鲜，焖出来的鱼肉又嫩又甜。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李泽彪告诉我们，西澳岛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仅离陆地近，更拥有广阔的海洋牧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乘船出海，饱览海上田园的无限风光，更能亲手体验种海田的古老智慧与新鲜乐趣。未来的西澳岛将不仅是一个单纯品尝海鲜的地方，更是一座能够沉浸式体验海洋文化、感受渔家生活的岛屿。
4: 当夕阳将金箔洒向海面，归来的渔船推开粼粼波光，我们此次潮州之行也将告一段落了。回望这座城市，它因涵育兴学而文脉绵长，也因侨胞远渡而视野开阔。它曾在漫长的时光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处事态度，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声音。潮州的故事正在这片山海之间续写着新的篇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 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期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

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

0: 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会将鲜花、香烛等贡品供奉给寺庙，大多数佛像呢都要重新装饰。庆典的压轴活动是在街道上进行烛光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家人转账之后总忍不住再发条长长，钱和牵挂好像总得一起送到才安心。那么在100多年前，没有微信没有电子银行的年代，那些远赴南洋打拼的华侨们是怎么把血汗钱和满腹的心思一起送回遥远的家乡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称为侨批的独特信件里。有人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跨国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妙不妙？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他将带我们推开历史的这扇大门，看看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如何跨越山海，串联起滚烫的亲情、朴素的诚信，以及一段段深沉的家国记忆。哎，黄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们今天呢谈论的话题是侨批哈。有人说它像跨国微信转账加60秒语音方阵，您觉得这个比喻贴切吗？
1: 这个可以说它是现代电子时代对侨批的一种比喻啊。我觉得说这种比喻，基本上是确切的。这涉及到这个华侨这个钱财和信息，侨批就是钱跟信息嘛。跨国转移方式的问题，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都实现了。只是在这个侨批时代呢，这个钱财呢是用侨批的信汇。这个微信的话就是用电子汇兑了，即时的电子汇兑。侨批的信息呢是通过手写纸质的书信进行传递。还另外就是说这个侨批时代的，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嘛，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这个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话，那么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有的货币就不可能随意的这种跨国转移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毕竟是不一样嘛。
0: 涉及到外汇的这个兑换的问题哈。
1: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用国币啊，所以说有真实的侨批时代有涉及到这种外汇兑换跟外汇管制的问题。那么这个早期出洋的华侨在海外打拼的话，他会将这种赚到的辛苦钱啊，连同这种书信，通过民间侨批信集的这种渠道呢，寄回家乡的家书信函，那么这个一般来讲会说这种就是一种侨批。那么一般在信封的左上角会写外付多少钱，
0: 这个在我们多少钱是吧，
1: 国币比如说200元了，外付人民币多少了，外付港币或者港汇比如说50元了等等，
0: 就会在那个信封上面写的非常明确是吧。
1: 一般是在左上角，
0: 左上角。
1: 那么这个在我们普通的这个书信里面就最直观的就是说他会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多少钱呢、因为的话侨批是一种给汇给信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形式，所以说这个外汇多少钱，这个钱就不同时期的货币不一样就不一样。比如说最早期比如银元，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说是海事货币，比如说是福银，福银就是西班牙银元，还英银，英银是墨西哥银元，这个侨批封上都有。因为早期的话我们国内还是用银两制、
0: 银两制是吧，
1: 我们在1933年之前还是用银两制，或者是用兑换券。那么的国外已经都用银元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银元。那么我们的银元最早是大概1880年代后期，银元最早是大概1880年代后期才开始铸造这种银元。那么这种银元也是仿照这个就是国外的银元，比如说库平7.2钱，就是重量一样的，那形状也一样的。那我们中国人比如说那个严大头，很多说严大头，所以说他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咯，比如说银元咯，有国币、港币、人民券，比如说50年代初我们叫做人民券，
0: 人民券啊，
1: 券，人民券，那么人民券是10000块钱抵现在的1块钱，我们是1955年的，3月份改货币的那个值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
0: 如果说哈，您向第一次听说侨批的朋友解释他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怎么来解释，
1: 就是华侨寄钱又寄信的就叫侨批了，
0: 华侨有寄钱又有寄信的就叫侨批，
1: 就叫侨批。
0: 好的。
1: 那么外观来看就是说信封左上角有些外汇多少钱，而且他在很多用那个侨批的美俗风、非常漂亮的，中间有一个红条风，我们讲说山水红条风这种，这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各个时期不一样的，
0: 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1: 清朝的那就不一样，清朝就没有图案了，哪里有可能图案？那个是用一线检视，清朝好多的。

0: 是用线检式，线检式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的这个侨币线检式，就是一张纸里面既有书信，又有那些地址啊，那些寄信人啊、写信人啊，这些都有。它是一张纸，然后利用折叠的方法折起来的，那些私密的东西就折到里面，那外面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信封了。相当于这个我们展开完以后。就是一张纸，这个叫信检，
1: 竹简、书简的简，信检，
0: 信封的信，信检，信检其实就信跟封合一的一种形式。
1: 哦，
0: 这个是集邮上的称呼。
1: 好专业呀！啊，我们也是学到了。那黄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描绘一下，就一封这个侨批从南洋寄到中国家乡的一个完整过程呢？比如说华侨是如何通过批局寄信汇款，还有水客。或者是批缴又是怎样把信送到亲人手中的，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可以，因为这个侨批时代有一个半世纪，那么我们以这个信籍时代，就是已经从水客发展到信籍时代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印尼泗水的华侨他们要寄一个侨批到泉州的家乡，从寄批的华侨和国内收批的这个条件角度来看啊，就是客户两端来讲，海外寄的、国内收的来看，那么泗水华侨就将钱跟家书，就是信了，交给泗水的侨批信籍，或者

0: 之类的。嗯，
1: 我们这个银行里面有称这个叫做乔批派送员。
0: 嗯，
1: 就是书写的那个比较正规的，就是叫乔批派送员。
0: 嗯，
1: 那么会将这个钱跟这个乔批信件哦，登门送到这个乔检的家里。
0: 嗯，
1: 然后乔检收到钱跟信完以后的话，还要写回批。那写好这个回批完以后，就交给这个批角，然后沿路
0: 哦，再返回，
1: 直接寄到这个泗水华侨寄信人的那个手中。
0: 对，有来回的，
1: 有来回，这样一笔这个乔批才完整。这个是从客户的角度
0: 哦。
1: 那么从乔批经营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信局泗水那边本地有信局，
0: 有这个信局，嗯，
1: 国内有信局，海外也有信局嘛，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跨国的一个网络，很大嘛。那么的话，信局收到泗水华侨的钱款的书信后，哈，会分别这将这些钱跟这个信件，哈，
0: 嗯，
1: 这个传递啊，进行分开处理。那么泗水这个信局哦，他会把很多，比如说泗水华侨好多泗水华侨要寄的这个钱，集中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五块、那个三块、那个十块、那个十五块这样，
0: 哦，
1: 比如说一批一帮集中在一起。他就可以买汇票，比如买个500块，还多少块就可以买汇票，比如买个500块，还多少块1000块，在泗水集中一起购买汇票，
0: 嗯，
1: 然后寄到厦门，厦门是一个进出口的口岸嘛，也是五口通商之一嘛，
0: 嗯，进出口口岸，哦，是的，
1: 对对对对对，华侨这些书信呢，就是很多华侨的书信呢，
0: 嗯，
1: 他会集中以总包的方式打包在一起，通过泗水的国际邮局寄到新加坡。中转，然后再寄到厦门邮局。然后的话，厦门的话，总包的收信人就是厦门的乔批信局。
0: 嗯，
1: 因为他是把华侨的书信都放在总包里面。
0: 嗯，
1: 然后总包的外面写的收信地址就是厦门的这个乔批信局。
0: 哦，
1: 汇票跟那个总包邮件到达厦门以后的话，那么汇票就由厦门的信局到银行去领取现款。
0: 哦，
1: 到厦门的，比如说华侨银行，
0: 嗯，
1: 比如说500块还是多少块就领出来，
0: 嗯，
1: 总包呢也是由厦门的县局到厦门的邮局去领出来，
0: 嗯，
1: 领出来以后呢，他就拆开，然后根据里面也有帮单，帮单就是清单了，啊，就是这一帮的那个清单，哦，
0: 嗯，到底都谁寄的，寄了多少，寄了些什么东西哈，啊，都详细的明细都写在里面了。
1: 客户对，那国内收信人是属于多少钱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的话他会。将每一笔的乔批的款跟信件去配对，比如说张三寄5块，要去配对，
0: 嗯，
1: 钱跟那个书信要去配对啊，书信外面也有写多少钱嘛，然后他又有帮单嘛，根据这个侨乡的地域，比如说分批路，这些客户是寄泉州的，那么他归这个泉州，
0: 嗯，
1: 比如这一笔是泉州的，那么的他就所有泉州的就在一起，然后交给这个交通差，交通差是属于长期的。运送的信局的交通差
0: 哦，
1: 前面那个是派送员，就是批奖，这个交通差是比较长途的批量的，这个运地的，这个叫交通差，然后就把泉州的啊，包括刚才讲的这户人家泗水的华侨这个人的侨批，
0: 嗯，
1: 他就送到泉州，然后泉州也有相应的一个信局，然后就通过这个批角将这一笔的侨批就送到那个泉州。
0: 乔眷的家里，
1: 乔眷的家里，然后取回这个回批，然后回批就沿路返回。
0: 乔眷收到了这个乔批之后，他要回复一个回批，然后再原路返回到泗水，再寄到这个华侨手中，
1: 寄批的华侨手中，这样一笔才完整，有来有回，
0: 对对对，
1: 才完整。
0: 哇，这真的就像是百年前的快递啊！
1: 哎，所以说现在讲做乔批的印象，就更像百年前的快递，因为快递现在。比如说你收到完以后有一个条码，条码就是。

0: 错，
1: 不能出错。所以说他用帮号，比如几帮几号，
0: 嗯，
1: 比如说五帮24号，六帮几号这样子，有几号几号，然后回批的号码也要跟侨批一样，两个号码帮号要一样。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哎，那黄老师，您说这个负责送信的批角哈，就像是古代的快递小哥加镖师哈。那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就是有关他们的特别的传奇，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他们是怎么保障人还有这个款的安全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1: 这个有一些就是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了哈。
0: 嗯，
1: 这个特别是解放前30年代、40年代，我们处于抗战、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啊。
0: 嗯。
1: 那么经常会有这个信差啊，就是批角
0: 啊，
1: 被抢劫的事件经常会出现。那报纸上会登我们《泉州日报》啊，以前叫《泉州日报》，
0: 嗯，
1: 都有刊登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因为侨批的这个侨汇啊，涉及到侨乡的那个百姓的生活。关系侨乡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当时的话，那个地方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护措施，对抢劫者严惩。那么解放后的话，就社会治安很稳定。那在前头地区，我是没有听说过被抢劫的事件。包括我们那个记载，我们那个前州有个王孙姓县级，他的倒闭，他的倒闭也是因为他曾经被抢劫过，损失太大。他不是信差，其实县级。信级里面的钱被抢了，
0: 嗯，
1: 那跟客户没关系，客户你该给的你还是要给啊。那抢完以后，他的比如说他的资金流就少了，就断裂了。
0: 他的钱被抢了，然后他要负责去，还是要把这个钱要分发到人家的那些侨眷手上，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嗯，
1: 是啊，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倒闭了。
1: 倒闭了之后不会及时了，只能说缓后去还了，你肯定要还给人家。
0: 那还真是挺讲信用的啊，嗯，
1: 那肯定啊，如果不讲信用的，因为县级所经营的这个范围啊，都是熟人熟客，
0: 哦，
1: 是不是？你这一次没给我信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乡村里面混了。不像我们现在工作流动很大，可以你这边不行，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国内不行还可以到国外。之前的话比较难呀，
0: 嗯。
1: 你一般在一个乡村里面没信用，你就站不住脚了，就很难生存。所以说信用很重要。
0: 那黄老师，您说除了这个传递的过程，侨批的内容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你能不能就是为我们念那么一两句最能够触动您的家书片段？比如说像儿子对父亲啊，或者是丈夫对妻子写的话。听说这些话通常都是很朴素、很平实的，是不是？
1: 是是，
0: 嗯，
1: 这个侨批的内容啊，大多是记述家里的这个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0: 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啊，
1: 对，对，很朴素，很平实，很真切，
0: 嗯，
1: 因为这个侨批家书不是为了发表，只要说我自己的人，对方，可以看得懂就可以了，
0: 嗯嗯，
1: 那么我们从当今来看哈，这个侨批作为一种史料，它是属于无意识的史料。
0: 无意识的史料，
1: 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用语，这个在我们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啊，那陈春生先生给一个作者叫陈义言写序，也是侨批著述的一个序里面有提到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史料专用的一个名词。那么有些内容只要写批的人跟收批的人明白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去看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很难理解，
0: 嗯，
1: 但它是书写人。即时意思的文字表达，这个是肯定的。
0: 即时意思的文字表达，哦，
1: 就是吗？对呀，我们看的那个抗战侨批，比如说日本投降了，哇，现在胜利了，
0: 嗯，
1: 我要赶快给家里寄这个侨批。那么他写的就很着急，很兴奋，
0: 嗯，
1: 这种那个字都可以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字都写反了，因为太激动了，
0: 嗯，
1: 难道要赶快问家里人怎么样啊？我这边很幸运，我还活着，
0: 嗯，
1: 类似这种的很多了。
0: 哦，
1: 所以说侨批肯定是书写人。即时心态，
0: 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和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1: 嗯，文大表达在里面了，
0: 嗯，
1: 那有些是带书的就不一定完全是了，哦，带书他也会讲，会把这个意思讲给比如说我
0: 帮他写的人听啊，
1: 也会把这上面写，哦，然后就看带书人是怎么样写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基本上会差不多，
0: 嗯，
1: 所以说他是真实的不说谎的，
0: 嗯，
1: 应该是可靠可信的了，
0: 嗯，
1: 属于这类的东西，所以说的话他应该来讲，哦，它价值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确实 有的侨批书信里面的文

字确实也挺好的，朴实又好，觉得很有意思。我念一个1909年的7月29日、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皇开悟寄给他的妻子、这个以妻书、是先父除伤以后遗漏不回，可导尔来禀，以尽古人呼唱复随之成法，亦世界文明各国所同也，如意所在世家，这一生夫妇终无数年之言，实亦大憾事也。未念贤夫妇终无数年之言，实亦大憾事也。未念贤内以为可否，气济四下方可预备，唯在内一体珍重为要，课外安好无庸顾念，克逢轮变顺赴龙吟誓言，道可查收。

0: 敖尔来敏，鱼就是代表黄开悟，鱼若波回，
1: 鱼若波回，嗯，
0: 我如果有回去，可以带你到马尼拉来。黄开悟在马尼拉跟他的兄弟侄儿开布行呢，
1: 嗯，
0: 哦，那么就是说我如果有回到家乡，可以带你来马尼拉。那如果你要守在这个家里，这一生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终无数年的这种，就是缘分很短了、啊，终无数年的之缘了、啊。
1: 夫妻两人就常年都见不着一面，
0: 几年才回来一次，十一大憾事耶，这个
1: 太遗憾了，
0: 遗憾。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讲《抗战家书》里面一个就是姐妹之间的书信，讲到她的侄儿，这段语言非常优美的。前日狂志正整装趁州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也曾极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儿志已决，是我能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既言侄儿此去并不计上前线打仗，牺牲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多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阿子闻之，你也不必伤心，这是无所谓的，我们只有后代，只有预祝他成功。我是觉得说这个跟我们林觉民的《与妻书》啊，比起来也应该是不相上下。那所以说这个文字，这个桥批里面的文字非常的好啊。
1: 嗯，黄老师，我们还听说就是有些桥批里面藏有家庭密码或暗语，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可能就是暗指钱已经收到。那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来说明这些暗语的使用方式呢？
0: 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桥批里面的一个家庭这个密码，就是确认家书是不是自己人写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于这种东南亚这个现汇进汇用的这种暗批或者暗码汇款是两样的东西。
1: 哦，
0: 那么你里面比如说稻谷收成很好，是暗指钱收到，这个也是可以有用的，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代表钱的问题的，那可能前面比如说有几担稻谷，说我们
1: 有多少钱是吗？
0: 稻谷就代表钱，你这个是没有数量，可能前面还有数量，
1: 嗯，
0: 这种概念，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来讲呢，我是觉得说应该两个方面。那家庭的密码的话，主要是确定家书是不是家人所写，
1: 嗯，
0: 因为早期的这个华侨跟侨简文化水平都很低，
1: 嗯，
0: 那么家书大部分是代书的，
1: 可能就找人代写，
0: 代书就是代写啊，代笔代写的这种，
1: 嗯，
0: 那怎么样去识别是不是家人所记的？那写不一定自己写，但是记肯定要有谁记嘛，那你。所以说要刻一个像如意章或者诗章或者唐号之类的盖在桥批的信封上，一般的话海外啊常会盖在这个金额上，就是说会多少金额，这个金额位置上都有盖那个如意章或者盖唐号。早期这个印章都是手刻的，
1: 就独一无二的这种手刻。嗯，
0: 手刻的话你刻出来，尽管你再厉害，刻出来都会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说不像现在电脑刻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这种防伪的一个功能。
1: 嗯，
0: 这个就是家庭的以防是不是家人所记，所以说我们在读桥批看桥批这里经常有看的说，你以后如果要给我寄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那个如意章或者用一个什么章，
1: 嗯，
0: 还有强调了，
1: 嗯，
0: 就是通信之间有强调了，哦，要不然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他
1: 自己人写的，
0: 嗯，这个是一个方面，这个是家庭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暗语，就是暗批汇款，那么这个是指新中国以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这个实行着封锁政策，东南亚这些国家都纷纷实行外汇管制，现汇禁止华侨汇款。那么侨批信籍的话，就以这种私人的这种渠道，是开展这种反现汇、反禁汇的一个斗争。
1: 嗯，
0: 所以说他采取了一种叫暗批的方式办理侨批业务。那么的话，这个侨批汇款或者回批了，都不能写这个货币名称跟金额，这绝对是不可以写的。他还刻了很多章，我们在看的时候哈，说你回批金额请用物品代替，都有这个警示章呢。
1: 哦，
0: 都盖这个警示章，我们经常看到。所以说必须这个用物品代替汇款。比如说要完武力，这个人就代表收到的港币50元。
1: 哦，
0: 要看具体信籍以华侨跟侨简是怎么约定。
1: 他提前商量好啊，对。
0: 哎，商量好才知道的。
1: 嗯，
0: 用药丸啊，收成几担米啊，这个都有，在桥批里面他都有讲。
1: 这主要是指的一些特定的时期，
0: 就是在解放后开展反线会。

0: 斗争，这个调皮县级用的这种反县会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像菲律宾是禁会啊，如果县级被发现，海外县级被抓下要坐牢的，这很严重的。所以说的只能用这种
1: 暗语
0: ，还有一种叫做密码，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像菲律宾它是通过香港去转，那么它是用密码电汇。
1: 嗯，
0: 我们侨批是现汇，它是用电汇的方式，然后的话通过贸易的这个差额把头寸调到香港，然后再调到国内。
1: 这个就更复杂了，是吧？
0: 更复杂了，那个就很复杂了。菲律宾很严格的，非常严格。新马地区是属于现汇。印尼也是禁汇的一个国家
1: 。
0: 那比如说新加坡就是大概就是45勒币啊，就新加坡币啊，
1: 嗯，
0: 是一个月一个华侨只能寄45块的新加坡币，
1: 有限额的，
0: 有限额的这叫限汇，那禁汇是都不可以的，不可以汇的。
2: 其实侨批不仅船行，也承担着重要的金融功能。在没有现代银行的年代，侨批局又是如何建立起跨国信用与汇兑体系的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黄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

0: 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前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一种特殊的时光胶囊，它叫乔批，既是家书又是汇款单，薄薄一张纸却装着几代人的悲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特殊的嘉宾呢，是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黄先生用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数万封乔批，每一封都藏着滚烫的故事。那我也是听说黄老师有一封抗战时期的乔批哈，写着每念家中妻子，未尝不梦寐为怀。黄老师，您觉得这些穿越战火的文字到底记录了多少普通人的牵挂与坚韧呢？
1: 其实乔批记载的都是情感的事情，都是有温度的。那么抗战乔批的话，它不仅是经济援助的一个工具哈，援助家里也好，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好，那么它更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那么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中的家国一体，就是忠孝，忠孝的观念，家国一体的观念，这个深深的在海外华人血液中流淌着。面对的这个国破家亡哦，有投身于祖国抗战前线舍身救国的热血青年，也有因战争各离种种牵挂，那么这个牵挂好多了，特别是抗战刚刚胜利完以后，那些出现很多牵挂的语言，有亲身经历种种战争困境的，对下一代教育不放弃的这个顽强的坚持的，这个也很多。因为他很多这个出去的华侨没什么志士嘛，很多都是农民出去，那么他们感到这种没有志士在谋生很困难，特别是战争的时候更困难。那么的话，战争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这一代不行，我就寄望于下一代，所以说他特别重视这种教育，尽管在海外很穷，还是要寄钱回来，学费该交还要交，所以说对教育的一种不放弃啊，这种力量很强大，中国文化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所以说我们书中其中有一章叫做战争影响，收录的都是普通家庭经历与感情在乔批中的一种表述，这种情感
0: 比如说
1: 表述有几个题目，比如说抗战当头，粮食高贵，县级暂且停会，逐月不能继续按计，中日战争之际归家推迟，归家推迟啊，就是说战争现在不安全啊，不要回来啊，越拖越拖到最后就割断了，太平洋战争就海陆全部断了，就没有回来了，等等，这个都是题目，就是战争影响里面的题目，那么这些语言都大部分是书信里面的语言，所以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很多书信啊，
0: 也是很无奈的一种表达，
1: 也有激昂的抗争，更是期盼和平。其中有一个就写在那，世界早一天和平，我早一天回家。
0: 我们说回到这个乔批哈，从乔批的这个汇款金额上来看，就能不能反推当时的一个物价水平呢？比如说寄回多少钱可以盖一间房，有没有这一类就具体而有趣的发现，就是在您的研究当中？
1: 乔批汇款金额的话，我想是很难以反推当时的物价，因为总体来讲是有个趋势，比如说在同一种货币的情况下，比如说是国币时期1935到1948，那么汇款金额是逐步变大，那国币是贬值，物价上涨，这个是一个趋势，是肯定的了。特别是到1939-1940年以后，那个国币贬值是非常厉害的，那物价肯定是上涨的了。要衡量这个物价，特别是衡量房子，不一定好说的，

0: 你如果从大的宏观的数理统计来讲，你这个物价水平要好多东西来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90年代我买了一个电视机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那时候的工资才多少啊？
1: 对，那现在3000多很值钱
0: 啊。是啊，进口的啊，结婚的时候就买了3000多啊。现在的买一个就我看几百块钱都比那时候好，所以那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多高啊？
1: 嗯，
0: 所以说以一样东西来衡量这个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趋势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同一个货币情况下是可以比较的。
1: 嗯，
0: 是如果是从同一个时间里面的个体来讲，
1: 嗯，
0: 那么汇款金额的大小是以海外华侨经济实力跟这个款项的用途有关。
1: 嗯，
0: 比如说海外说要在家乡里面盖一栋房子，那么他就会汇大额的建筑款项过来。如果碰到大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呀、中元节呀，那么汇款金额也会大。就是同一个时间的个体侨批来讲，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物价水平，之前的一斤猪肉记得70年代几毛钱呢、啊？现在就几十块了，那肯定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贬值哦。那你从电器、从这个工业品来讲，都是下降的。房子也是涨的，涨得不得了。那么它这个物价水平是要以一个综合体，就好多项东西来衡量。
1: 嗯，您走上这个侨批收藏和研究这条路，肯定是跟您的工作有关。那除此之外，就跟您的个人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您的父辈的一些南洋经历呀、啊，包括您早年的一些集邮爱好什么的，是不是都会对后来您对侨批收藏产生一些影响呢？
0: 这个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我这个侨批的收藏跟爱好，跟我的祖辈、跟我的工作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这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可以说我走上的这个侨批收藏之路，是以早期的集邮爱好和祖辈、爷爷那一辈的，
1: 嗯，
0: 的南洋经历有关。那么我从小就有一些集邮的爱好。
1: 嗯，
0: 我的家乡就是在福建闽南的永春富阳镇，是个山区的小镇。在闽南的话，可以说10户有9户有侨的关系。
1: 嗯，
0: 虽然在山区，几乎家家都有在海外的亲人朋友，
1: 嗯，
0: 都跟侨有关系，
1: 嗯，
0: 那么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母、我的太叔公、我的祖父、我的叔公等，在20年代的时候就下南洋
1: 啊、哦，
0: 那么曾经在马来亚，现在称马来西亚了，曾经在马来亚的妈波打拼谋生，
1: 嗯，
0: 那么3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就是赚不到钱还是怎么样的原因，那么我的曾祖父、祖父、叔公，叔公还带着他的老婆、老婶婆，我们闽南语叫老简伯，
1: 嗯
0: 啊，到家乡那个时候的话，我的曾祖父已经在麻坡去世了，
1: 嗯，
0: 太叔公叫做黄家丁，这个我在族谱里面看的，
1: 嗯，
0: 人在麻坡，在1948年修族谱的时候，已经记载他情况不详了。5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叔公去世，改嫁给同乡的一位从马来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就您的老婶婆改嫁了，
0: 嗯，改嫁给一个我们同乡的，也是马来西亚麻坡回国的一个华侨，
1: 嗯，
0: 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又到麻坡去了，
1: 嗯，
0: 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婶婆在春节前就会寄一笔侨批给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家族里面算老大的，而且他是在信用社，我们乡村的信用社里面工作，
1: 嗯，
0: 然后让我老爸把这些钱分给相关的亲人。7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么说到海外的这个侨批啊，老沈婆的侨批，大家都特别高兴，特别感恩，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可以说的话，我对侨跟侨批是有一份特殊的一种感情。
1: 嗯，
0: 那这里面还要再讲叔啊，就是我的叔公生的儿子，随他妈妈改嫁完以后，他就念书，他的妈妈就是我的老沈婆，就从马来西亚寄钱，一直让他从小学读到清华大学。然后他这些侨批都留下来
1: 哦，
0: 现在在北京应该是83、80几岁，他把他的母亲跟他的继父寄给他的侨批都留着，留着以后，因为我有爱好就是侨批嘛，他知道完以后就全部寄给我，我帮他整理，然后这些东西现在就赠送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有的好像几十件嘛。
1: 所以您对这个侨批肯定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
0: 有特殊的感情，我对侨批有特殊的感情。
1: 嗯，
0: 那么的话，87年我就是从工业企业转到银行工作，那么有机会参加这个地方史志的编写，涉及到中国银行的历史和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包括典当行、民间典当行啊、侨批业啊、钱庄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档案文书。我又有集邮的爱好，跟这种侨员

0: 关系，所以说我就把这些档案文书啊，就是银行里面档案文书跟社会上的一些文书啊，
1: 嗯，
0: 就是集中，然后由我编撰出版《侨批业史料》跟《闽南侨批记书》，然后泉州侨批业史料就是那时候，包括现在目前也是第一本这种系统性的介绍侨批的一个史料的书。
1: 哦，嗯，
0: 那么这两本书都是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的。那时候的话，那个财务科长非常支持，一说这个好，我们中行很多员工是侨批业留下来的。刚开始80年代的时候，那个很多都是侨批业，因为银行人员少，侨批业人员多。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们对这一方面也有感情，也深感这个很重要，因为确实侨批侨汇对于侨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之后的话，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因为有兴趣嘛，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有集邮。那么集邮是怎么回事的吧？因为侨批不是有的很多有要贴邮票嘛，
1: 嗯，
0: 侨批信封上不是要贴邮票吗？
1: 哦，
0: 那么集邮是通过这个里面的邮票里面的邮录、邮资这些东西，然后进行展示，
1: 嗯，
0: 利用这个邮政史，就是邮票、邮资、邮酬等等这一方面，很多邮酬也很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去集邮，集邮的话，那么我97年。组的这个闽南侨批的邮局，我就在泉州集邮展览中就获得了高奖。刚开始那么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嗯，
0: 现在为什么这么有
1: 成就感，
0: 挺有成就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那黄老师，您这个应该有40多年哈，收藏当中您收集了这个超过数万件侨批以及相关的资料，在这个期间有哪些就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寻获的故事，又曾经面临着哪些挑战，这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可以，这个收藏的话，酸甜苦辣，其实民间收藏每个人都经历过。
1: 嗯，
0: 那么民间收藏其实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1: 嗯，
0: 特别是侨批的价格也没有一个标准，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买卖双方讨价还价这是常事哈。
1: 嗯，
0: 卖给你的人要高价，我们买的人要低价。那么也有出现过多个买方相互竞价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他也要，我们也有去拍卖，我也要竞价，所以说的话收藏过程真的是酸甜苦辣我都尝过。
1: 嗯，
0: 啊，买到心仪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哈，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很高兴，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碰到。那么有时候买的这个侨批哈价高，但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也是要买的。为什么呢？因为要维持这种关系，因为侨批都是唯一的，每方都不一样，这次的侨批不好，下一次不一定不好，
1: 这个好和不好怎么来论定呢？
0: 好不好我们知道啊，嗯，比如说你品相好不好，内容好不好啊？
1: 主要是写的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那一张那个外形格式什么的。
0: 比如说有的是文史好，有的是集邮价值好。那，
1: 嗯，
0: 比如说时间早的，那是肯定好的了，就是啊，品相好的肯定就好的了。
1: 嗯，
0: 时间早。品相好的，啊，就很难得了。你清朝的风有的都是破破烂烂的，你清朝的风如果又漂亮，内容又好，那不得了，都要几万，好几万哦。
1: 哦，它能够保存的那么好吗？嗯，
0: 会有的。
1: 哦，这个是不好仿造的啊。
0: 有仿造的，造假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现在已经骗不过我了。我可以识别
1: 专家啊。
0: 还有就是商贩的话，会经常会将一户整户的分批。分批卖，
1: 哦，分批来卖，哦，
0: 分批卖，慢慢卖，他不知道这个价钱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我收到了多少个，100多个，我可能先卖3-5个，什么样，等着看看人家怎么反应。
1: 嗯，
0: 这个是经常的，这个是最让人心酸、最让人讨厌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这个侨批资源卖高的价，卖多的价钱。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收藏做文化需求要完整的这个资料就相背离，真的是相背离。
1: 嗯，
0: 有时候很伤脑筋，真的。那比如说我们的黄开埠侨批400多封，
1: 嗯，
0: 现在的话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多那个馆都有。像我们泉州的好几个馆啊，省档案馆、省博物馆、闽台湾博物馆、晋江档案馆、香港什么那个台湾的，好多都有黄开埠侨批。400多人都分掉了，
1: 嗯，
0: 那这一户侨批出来以后，我发现好，我就买，一直买，
1: 嗯，
0: 买了10几次，最终我买到了200多封。后面有一次买的比较多，一封是 800块钱好像是，50几分，800块钱一分，
1: 嗯，
0: 一下子给他买下来，那时候是为了要写一本《挥华黄开物乔碧》这本书，
1: 嗯，
0: 买到后面这个50几封来完以后，发现里面有一封乔碧封，
1: 嗯，
0: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乔碧封，就是1911年的10月18号寄的这一封乔碧封。那么这一封乔碧封是由一个信封、2张信纸组成的，
1: 嗯。
0: 有时候人家乔碧来的话，有的是抽出来看，看了以后不再放进去了。那有时候即使你放进去，它原来也不一定是这样配的，就信封跟信漏是配在一起的，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买了那个以后，就发现说其中这一封的话，让我配对完整了。那么这一封是很有故事，这一封是讲什么？讲菲律宾的同盟会通过演革命戏来筹措辛亥革命的那个资金的。那时候10月18号刚好辛亥革命10月10号已经成功了，里面还有附了一个小条，不是有三件嘛，一个长线，一个附了小条，
1: 嗯，
0: 就是讲那个电文的一些内容，
1: 嗯，
0: 说这个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各国承认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我刚开始收的那个信封跟那个信漏是没配对，我最早写的文章去看是乱套的，最后面买的那个50几封里面再去找，我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200多封全部铺开，一封一封认真去对，到最后被我对出来了，三件配在一起，
1: 嗯，
0: 后面的书这个就是正确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非常有价值。那么我这些东西已经被公馆收藏了，那么我们省里面一个文物局的那个领导，
1: 嗯，
0: 来看，他说你这一封如果有当时的那个就是演戏的戏单了，
1: 嗯，
0: 可以评一级文物。
1: 黄老师，那您搜集

0: 之前听您说过的泰国的乔皮王许茂春先生，能够跟我们说说这个许先生的故事吗？
1: 我跟那个许茂春先生的话，在1990年代的后期就认识了。
0: 嗯，
1: 第一次认识是在广州，因为我们有同好嘛，他经常来，经常来泉州，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共同探讨这个乔皮的集邮、乔皮的文化、乔皮怎么宣传这些事情。那么许先生是二代富侨，
0: 嗯，
1: 他曾经跟我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小车去上学了。那么小时候的话，他还帮他的父亲给中国的亲人寄过乔皮，他乔皮都有存，他都拿给我看。
0: 嗯，
1: 所以说到他对乔皮特别有感情，他对乔皮里面体现出来的忠孝这种文化、这种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讲了多少次，他说认为这个是中华的美德、中华文化，必须在全球里面传承发扬。所以说许先生的话，他也是一个大集邮家，
0: 嗯，
1: 是国际集邮展览的评审员，
0: 嗯，
1: 他想通过自己的特长，通过广泛的收集乔皮来提高乔皮集邮的影响力，其实就是提高这个乔皮的国际地位的，以实现他的这个想法。他在2000年初的花了99万欧元拍了一部《河俗东印度》的游记，就在欧洲里面拍回来的。那么游记里面就有19世纪河俗东印度，就是印尼华侨巨商黄志信。那么黄志信是同安人，他有这个建言公司经营的这个乔皮跟贸易往来的函件，那么这个很多都有邮戳啊，河俗东印度的邮戳很那个，还有乔皮，而且他在世界各地的拍卖行都拍来了很多珍品，乔皮的珍品。
0: 嗯，
1: 那么也曾经在这个上海的鸿盛拍卖行花了33万人民币拍了一件总包封。那么这种总包封呢，就是海内外信集之间往来所用的这个封。
0: 嗯，
1: 它不像乔皮啊会存在这个乔简和华侨手中哈。
0: 嗯，
1: 一般来讲信集收到完以后，撕开完以后，把里面的乔皮或者回皮拿出来以后，这个总包封一般都消掉了。
0: 哦，
1: 是吧？因此的话存的很少，特别珍贵。
0: 嗯 嗯，
1: 是吧？然后他就通过这些珍贵的这些乔皮邮品哦，主编了10几部的邮集，我基本上都看过。
0: 嗯，
1: 10几部的乔皮邮集参加的各类的展览，然后有多部的邮集获得了世界邮展的大金奖，那么大金奖是最高奖，那么这个为乔皮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提升了乔皮的重要性跟历史价值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你有价值，你价格这个上去完以后，这个跟书法一样呀，
0: 嗯，
1: 你说哪个有价值，哪个没价值，你价格高了就觉得好了，然后就提高了这个乔皮的影响力跟传承的这个影响力，
0: 嗯，
1: 许先生啊，许茂春先生是乔皮王，这个当之无愧，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爱国华侨，非常爱国。我曾经到他的那个祖籍地，他是汕头澄海区龙都的，龙都也是一个侨乡，到那边去都参观过他捐建的那个小学的教学楼。
0: 捐赠教学楼哈，真的是做了一些实事哈。那黄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乔皮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来讲，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条坚韧的这个文化纽带？
1: 乔皮的话，这个蕴含着这个浓浓的中华儒家文化思想。那么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家与国、忠与孝，特别是这种忠与孝的美德哈，
0: 嗯，
1: 和家国一体的观念哦，深深嵌入到海外中华儿女的血脉中。
0: 对，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啊。
1: 所以说，也正是这种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所以说乔皮的话，对散居在世界各地华人而言，应是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也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个确实是这样。
0: 嗯，就您觉得就是当前这个乔皮研究与保护面临着哪些主要的困难，包括私人收藏还有这个研究机构之间就应该怎么来互补协作呢？
1: 我作为这种民间的收藏，可能

通过人家的捐赠、征购、拍卖等方式，大力的征集食物。啊，食物进来完以后，你有这个保护条件，能够保护下来，你才可以传承，才可以发扬光大。所以，食物进来完以后，你有这个保护条件，能够保护下来，你才可以传承，才可以发扬光大。所以说，私人磋商呢，大多都是花钱买的，像我们都是每方都是要花钱去买的，即使捐赠也是很有限的啦。而且，我们工厂单位在征集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整合。

0: 前书啊，百科前书就是很多样了。那么新加坡的学者柯穆林先生就比喻是多面女郎。那么我们讲这个柯穆林先生，他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的，他的论文就是写乔批，成了优秀论文。他是比较早，应该是海外研究乔批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比喻是多面女郎。
1: 多面女郎，非常生动的一种比喻哈。
0: 乔批非常丰富，很复杂而层次多的这个内涵。
1: 黄老师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哈，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了这样的一段温暖而深厚的历史故事当中。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实物哈，这个乔批，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您说那么多薄薄的一张乔批，我们可以试着去触摸到这个滚烫的思念也好，诚信也好，这样的网络与国家的记忆都在乔批当中了，这个内容当中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对第一次听说乔批的普通的朋友，你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0: 我用四句话来对第一次听说这个乔批的人说。第一句话是，乔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有钱有信的、有温度有情感的跨国家书啊，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乔批是记载华侨在海外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1: 勤劳节约打拼奋斗历史的文书。
0: 第三句话是，乔批是宣传与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弘扬诚信精神的重要载体。第四句话，乔批是世界记忆遗产，是世人共同的记忆财富，值得你继续关注，共同将它发扬光大。所以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的时候，有四个人演讲，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讲座完以后都要让听众去评语，我的评语最好。为什么最好？他们说认为我的是乔批语言，是家乡的话，
1: 这是家乡的味道。黄老师
0: 是很亲切，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这一张张泛黄的乔批承载的何止是银信，更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愿这份记忆永远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今天要再次的感谢乔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先生，谢谢您的分享。此刻也要谢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即将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 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一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 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 1950年 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 1999年 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 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呢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 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 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还会有祈祷念经等仪式。人们抬着佛教故事的雕像在大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在新加坡，信徒们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暑期特别节目唐诗的曙光初唐四杰，本期为您讲述骆宾王的激荡征途。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鹅》大概是很多人人生中学到的第一首唐诗。首句简短的鹅鹅鹅，加后面三句五言，兼有童谣和星体诗的特点，后三句平仄相对，也是比较规范的律句。这首诗虽然简短，也是比较规范的律句。这首诗虽然简短，但仅用几笔就从声音、色彩、动态几个方面将鹅的形神写得活灵活现，还将其融入蓝天碧水的自然之景中，可谓是童趣盎然。据南宋的纪友公撰写的《唐诗纪事》卷七所记载，这首诗正是骆宾王七岁时所作，可惜留下的记载太少，这首诗因何而作就不得而知了。新旧唐书中都曾提及，骆宾王七岁便能文赋诗，这几乎就是历史记载中骆宾王人生的起点。而在人生另一端，他写下的另一篇最为今人所熟知的作品，则如电光火石一般的激烈。请看今日之狱中。

本诗，初唐年间仅有三人文章入选，一是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二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此外便是这篇檄文。人生的两极，率真与锋芒，是骆宾王的性格注脚。生年不详，卒年成谜，其沉浮于史册长卷的人生轨迹已晦暗不明。谁是骆宾王？答案或许就散落在他的诗篇中。在初唐四杰中，骆宾王的出身最难以考证。他出生于巫商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义乌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官吏家庭中。关于他的生年，学界历来分歧众多。较为流行的说法有闻一多提出的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六四，有闻一多提出的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六四零年。此外，学者骆祥发则推至更早的武德二年，也就是公元六一九年。骆宾王的父亲曾在河南道青州担任博昌县令。幼年时，骆宾王便随父母北上，寓居齐鲁。只可惜，父亲很早便客死任上，甚至不曾迁回义乌安葬。而骆宾王则随母亲迁居离博昌不远的兖州生活。从零星的记载不难推断，父亲早亡之后，家境也随之变得较为窘迫。好在兖州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孔孟的故乡都在这里。少年骆宾王识文阙俚之音，屡听杏坛之说，得到不错的教育。齐鲁一代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骆宾王，令其很早就有了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他在夏日游德州赠高寺诗序当中写道：故仰长安而旧日，赴帝乡以望云。这些有关其学习履历的自述，都来自骆宾王早年渴望入仕时写给地方长官的求仕信。十八岁左右，年轻的骆宾王便经过州县考核，由兖州举送来到长安参加省试。初唐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应举求仕很大程度依赖权贵显宦的引荐推荐，因此考生们不仅要多方奔走，将自己的得意诗文献给学者名流求其赏识，也要先声夺人，给主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骆宾王虽有才华，却出身寒微，攀不上京中显贵，也没有日后陈子昂摔琴以引人瞩目的豪富。再加上他任侠不羁，《旧唐书·文苑传》称骆宾王落魄无形，好与博徒游，虽有贬损之意，却也见其交友不拘形迹，颇有点披肝沥胆的浪漫气质。在其自传性的歌行《愁溪篇》开头，他自己也曾写道：少年重英侠，若遂见衣冠，且知无玉传，谁肯竹金丸。竹金丸这一典故出自《西京杂记》，据说汉武帝的宠臣韩嫣常用黄金制成的弹丸射猎，每日遗失十余枚，长安便有歌谣：苦饥寒竹金丸。儿童常委

文学风骨与人格，却也难免成为他宦海沉浮中屡屡碰壁的缘由。长安出事，结果应该并不理想。骆宾王虽一时失意，却也趁此良机漫游两京胜迹。五霸争驰千里马，三条劲物七香车，掩映飞轩乘落照，层次不障列朝霞。长安的繁华恢宏以及蒸蒸日上的时代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无疑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抱负。唐高宗永徽年间，骆宾王经友人引荐到悼王李元庆的府中担任幕僚。李元庆是唐高祖李渊的第16个儿子，唐太宗同父异母的弟弟。贞观十

有大的关系。悼亡曾按照朝廷举荐自带的惯例，给予府中官员自我举荐的机会。骆宾王也按照规矩呈上了一篇自序状，文章洋洋洒洒，慷慨阔论，讲的却是为何不应毛遂自荐。他主张量才而用，重在考察其实际言行，而非依赖个人自荐，明确表达了自己以道德文章自立，不屑于投机自炫的立场。骆宾王这样写，固然可以展现其品质高洁，但是在现实的仕途逻辑中，难免被视为不通事物，孤高自许。更何况实事求是地反映自己的学识专长，公正地评价自己，以供上级考察选拔，并非有辱清高之举。这么写却也恰是骆宾王的书生意气。骆宾王

琴。出笼穷短河，惟折何枯林。磨铅不沾用，弹夹欲谁身。天子未驱策，岁月几沉沦。轻声常慷慨，笑死独殷勤。屠歌一水空，空老未穿人。一得是边塞，万里可苦心。剑侠胡双影，公开汉月轮。金方动秋色，铁骑香风尘。为国兼程款，捐躯致建贫。乐公思笔线，绝略暗七尘。若不犯霜雪，须至玉京春。起首四句，一罢一入，干净利落地概括了诗人此前的宦海沉浮。

致西域动荡。唐廷派遣阿史那中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学者杜小琴结合墓志以及阿史那中碑文推断，咸亨元年，唐朝除了派薛仁贵西讨吐蕃之外，还派遣阿史那中作为配合，率军前往西域，对受吐蕃辖制的部落与地区进行安抚和招纳工作。骆宾王很可能就在阿史那中的军队中，这与其实中出现的大量西域地名相吻合。此行既是招抚，也可以解释为何骆宾王的诗中鲜少描写激烈的战斗、献捷或败绩。无论如何，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与友人饮尽最后的一盏离别酒后，骆宾王终于转身踏上了西行之路。前来相送的是他在长安结识的忘年小友李峤。这位青年才子意气风发，赠别诗也写得英气逼人。雨树滋瑞笔，荣木也英宾，渐动三军气，一票万里尘。末了更以西军乐时返，歌舞入城烟相期许。带着这份颇为热血的祝福，骆宾王的身影已渐行渐远，走向了他始终渴望已久的边塞与荒烟。以上为您讲述的是

一是进行外交活动，为此配置了鸿胪序班，也就是礼兵人员跟随；一是进行通商活动，为此而配置了户部郎中等理财人员。为了保证达到这两个目的，船队配备了较强的航海力量，船上有富有航海经验的火长和负责观测天气的阴阳官、阴阳生，使这支船队能够预测到天气的好坏，战胜狂风恶浪。例如，福建福清人林桂和通易经，善卜筮，懂天文气象，在郑和使团中任阴阳官。为了扬威于海外并防范海盗的劫掠，郑和船队专门配备了一支精悍的武装力量。明朝的军事体制为卫所制，5600人为一卫，指挥官称作指挥使，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有

300余种，可以治疗伤风感冒、瘟疫、惊风、晕浪、喉痛、便秘、跌打刀伤、痰多中风等航海病症。郑和还带了100名理发匠，为27000多船员理发，还带了数十名老妇人集中在一条船上，为船员和兵士们缝补衣服。郑和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设帐举行义诊，由船上的医生给当地人治病，因此船上还有2名接生婆，教导当地人如何接生。当时南洋诸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郑和本人又是穆斯林，因此他所带的通事，也就是翻译人员，也大多是穆斯林。郑和的翻译人员都是他自己招募来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著有《瀛牙胜览》的马欢和撰写《新》

0: 与新加坡接壤，彭亨旧城在北干。八，东西竹，又称东竹山、西竹山，今天马来半岛南端的奥尔岛，位于潮满岛东南23海里，岛上有两座高峰，故而古代航海家误以为是两个岛屿。此岛位于南海航道要冲，是古代航船来往目标和取水之地。九，龙牙门，在今天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间的群岛，现在的地图上称作林加群岛。另一种说法指今天的新加坡航道的主航道。十，娇兰山，又名勾兰山、娇兰山，即今天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岛，距散巴角西北约7海里。元朝时期，这里是中国海船往来爪哇的航行要道。贾马里丁，又名贾里马达，在加里曼丹岛西南与苏门答腊岛相对，即卡里马塔群岛的卡里马塔岛，明朝古籍中称基隆屿或吉宁玛纳。十二，麻叶洞，又名马里东、麻叶瓮，在爪哇海中，位于苏门答腊岛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现在的地图叫做物理洞岛。另一说就是今天印尼巽他群岛的边丹。十三，爪哇，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中国古籍中法显佛国记称耶婆提，唐书称诃灵，宋朝朱藩志称蛇婆，至元代是称爪哇。郑和的船队到爪哇经常停泊4个港口，先至杜板，次至新村，再至苏鲁马邑，后至满者伯夷。十四，众伽罗，在爪哇海，现在的地图标记为马都拉岛。十五，吉里地闷，中国古籍中又作吉利闷、吉利问、吉利门等。这一群岛共有20多个岛屿，各岛上多为茂密的灌丛和椰子树，最大的岛屿就是卡里摩爪哇岛。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我们再来了解郑和船队所到达的满腊加，也就是马六甲诸国。一，满腊加，也叫马六甲，又名腊加，是今天马来西亚马六甲自治州首府。满腊加王国都城建于1403年，在马六甲海峡的北岸。马六甲河流贯穿市中，为马来西亚现存的最古老的城市。城东有三宝山，山路有青云亭、三宝井，为郑和访问马六甲的史迹。二，亚鲁，又名阿鲁、阿鲁、亚鲁，在苏门答腊岛北岸，临马六甲海峡，也就是今天日丽河口三角洲上的兀拉湾。河口内22千米处即为棉兰港，为印度尼西亚大商港之一。另一种说法也就是今天的阿鲁湾。三，九州山，此为音译名词，是指马六甲海峡的9个岛屿，也就是今天马来半岛西岸海中的森美兰群岛。 再来看郑和船

队所到达的苏门答腊岛诸国。一、旧港，明史称为三佛齐，六朝史称甘陀利，现在的地图上叫做巨港或巴林旁，在今天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离木西河口48海里，为南苏门答腊省首府。二、苏门答腊国，也就是今天苏门答腊岛的西北端，即今苏门答腊岛北端东岸的萨马朗家。明代时，苏门答腊国当在此地，15世纪时为亚齐所灭，其国家虽然灭亡，而其名却成为全岛的名称，今天叫做苏门答腊岛。三、南乌里，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河口南岸的班达亚齐，为苏门答腊国的西邻，其地理位置重要，中世纪时是阿拉伯人收购黄金、象牙、樟脑的商站，今为印度尼西亚国亚齐特区首府。四、纳姑尔，一名花面王国，大约在今天的苏门答腊岛的东岸北部的石格里附近。五、黎代，大约在姑尔附近，也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六、龙涎，也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六、龙涎岛，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东北方的一个小岛，可能是今天维岛西北的约12海里的隆多岛。七、蓝翠屿，今天孟加拉与安达曼海之间的大尼可巴岛，为尼科巴群岛中的最大岛，东南距苏门答腊岛附近的维岛约100海里。

0: 不是音译。再来看郑和船队所到达的印度诸国：一、邦格拉；二、科支；三、大小格兰；四、古里国；五、西兰；六、溜山国。郑和船队所到达过的阿拉伯半岛诸国：一、祖法尔；二、阿丹国；三、呼鲁莫斯；四、天方；五、拉萨。最后看郑和船队所到达过的非洲诸国：一、木古都树，在非洲东海岸，临印度洋，也就是今天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二、博拉瓦，在木古都树之南，今天一座布拉瓦，又一座巴拉维，也在索马里境内；第三、竹布，也一座竹巴，在布拉瓦之南。以现代的国家区分，郑和船队至少去过越南、高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等国。之所以说至少去过，是因为郑和船队究竟一共去过哪些地方，除了史籍所见的明确记载之外，还有不少传说或推测，很难全部确定。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鞋，

0: 四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了解一个既传统又创新的节日，联合国卫塞节的由来与风俗。卫塞节呢，历史悠久，它是佛教徒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逝世三七同仪庆节日。据记载，佛陀呢是在五月的月圆之日出生，又在五月的月圆之日于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呢他涅槃的时候也是五月的月圆之日。三者呢并非同一天，却都有五月月圆的共同点，于是后世的佛教徒便定下在每年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卫塞呢也是当地语言月圆的意思。1950年，世界佛教联谊会首次呼吁把五月的月圆日定为公众假期。1999年，联合国采用了有关国家的倡议，确定了卫塞节为联合国节日。此后，联合国卫塞节都会轮流在相关国家举行庆祝活动，为佛教界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在东南亚和南亚众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大多呢都将每年五月的月圆之日当天或者是连续几天列为公众假期，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寺院呢高挂经幡，僧众齐诵佛经，信众以浴佛、供花、点灯、放生等方式表达佛教的慈悲和平精神。例如在泰国卫塞节期间呢，泰国各地的寺庙都会举办隆重的仪式，信徒们会前往寺庙进行布施、诵经和祈祷。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在卫塞节捐献与祈祷，带上鲜花与香烛敬奉寺庙。一些寺庙会在卫塞节前赠送旗帜，信徒们拿到以后呢，把这些旗帜都挂在家里。在缅甸，信众们在这一天聚在寺庙的菩提树下，用给佛像洗澡的方式庆祝佛陀诞生。

0: 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椰风海韵间，我们在户外结伴而行，在海浪与热带阳光下，桨板运动为我们带来探索自然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划开玻璃海面的清晨，还是邂逅绝美落日的黄昏，这里有一群小伙伴与你共赴热爱。从生疏到自如，我们不仅在浪花中学会平衡，更在并肩前行中收获友谊与成长。本期节目，让我们在户外运动中链接彼此，共同聆听踏浪前行的成长故事。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圆圆。哎，圆圆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非常荣幸。
2: 妮可，昵称圆圆，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十年品牌策划工作者，国家体育总局认证桨板教练，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希望通过户外运动带动更多女性勇敢探索大自然，收获身体与心灵的成长，在社群中一起创造更多可能性。

0: 玩的都非常好，然后看到我拍的那些照片都很羡慕的时候，其实我想告诉他们，并不是要多么专业或者是说多么强壮的女生才能去玩这样的户外运动，而我自己本身就是从一个比较弱的女生，只是说胆子比较大，然后比较勇敢的去尝试，然后接触了户外运动这个东西，而且收获了很多我自己的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既然身边有这么多女生也想要去加入这样的运动，我觉得促使我想要去成立这样一个全女子的运动社群。因为我觉得全女子的话，我去设计一些环节和内容的时候会更符合这些女生，而且都是女孩子，设置活动环节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1: 这个也是根据圆圆自己的一个运动经历啊，自己的体会成立这样的一个社群。因为我接触圆圆之后也是加了微信，也看到你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好多运动的图片啊视频，哎呀，我个人也特别的羡慕，因为海南的那个环境就特别的好。然后呢，圆圆呢又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娇小的女孩子啊，看起来不是给人感觉那种特别力量型的强壮的那种女生，但是玩户外运动玩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我看了你发布的那些内容，我觉得真的很有号召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棒，确实是会带动很多的女孩子加入到里面来。那圆圆刚才也是提到自己有这个比较多的户外运动的经历哈，圆圆回想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给你留下特别难忘瞬间的你的这个运动的经历？
0: 我主要说两点吧。第一就是这种比较瞬间的这种感觉，就在我玩桨板第一次站上这个桨板在水上

0: 瞬间，这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魅力。这种运动带我走进大自然，然后感受到大自然这种魅力。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长期的，就是我长期的去坚持玩一项运动的时候，它给我带来的那种成就感，比如说我的技术一天比一天好，我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的这种成就感。
1: 运动既在一些精彩的瞬间给圆圆带来快乐，另外呢，长期坚持运动也确实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特别的有益哈。圆圆也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些。那您也提到过说开办这个社群啊，当然不是您自己一个人啊来经营，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和您一块儿哈，包括您之前提到就是还有黎族的小伙子啊，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大家凑在一起应该是能够发挥各自特长来共同建设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社群。那来把你的合作伙伴啊这个搭档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对，因为我们玩户外运动嘛，就不可能说只玩一两项，然后就是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呢，可以说是非常多才多艺，就是

0: 骑行的活动，然后他就是也跟我一样是海南人，而且是黎族本地的小伙，他可以算是海南骑行领队中比较优秀的吧。他自己的环岛就是带客人环岛超过200圈了，然后也曾经担任过就是1500多人的这样一个骑行团的总领骑。1500多人应该是海南
1: 很大的一个骑行团队，
0: 对，少有的这种比较大的骑行团队了。所以说就是专业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小伙伴中专业能力非常强，而且跟我一起做这样的

0: 安全的一些知识啊，我们都会有专业的教练去给我们的女生说。所以说全女的这种特点就在于，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然后有共同的需求，整个的氛围就比较的轻松愉快。
1: 嗯，对，全女生的环境它这个针对性更强哈。嗯，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运动也更适合女孩子。
0: 对，运动的强度就比较适合女生一些，就是不会像男生这种，有时候比如说男生他要比如说跑步就跑很远啊，那很多女生而且又是初级的，我们在运动强度上也会设置偏向于女生，然后根据女生的这种接受程度来设置。
1: 那我觉得对于广大的女性同胞来讲，如果想加入这样的社群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可能社群提供的一些运动强度还有玩法啊，都是更贴近哎女孩子的这些特点。另外呢，我看到的圆圆展示出来的很多运动项目啊，还有进行的这个过程啊，都是特别欢乐的。哎，当时我也想，圆圆在开办社群的同时，有没有遇到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来参加，然后加入进来，她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有。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外表很阳光，但其实我内心还是蛮内敛的，这是我喜欢自然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自然的环境中就会很放松，就也不会有社交压力。而且如果说大家希望能够加入我们这样一个看起来特别阳光的社群的话，那就是他本身内心是渴望这种阳光积极的，然后也喜欢这种状态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社群，那就证明他对我们社群认可的。那无论他是多么内敛，我们都非常欢迎的，就只要喜欢我们这种理念那就可以加入，而且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也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来我们社群就要说很多话，我们都是非常尊重个人的这种风格和这种意愿的，什么样的状态加入我们这个群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喜欢我们这个社群的状态和理念的，所以这就是我选择大自然、选择户外运动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轻松，对我来说很轻松，注重运动和户外本身。
1: 听起来圆圆的这个社群非常的有包容性，加入其中，那我们是共同来体验这个运动的快乐。哎，这个我觉得在实际操作当中啊，确实有时候会避免很多社交尴尬，尤其对于不太善于言辞的女孩子哈。
0: 对，他们就会说啊，我有点社恐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你在户外领队会关照你的安全，但是说不会有那种非常压迫感的社交压力，大家就是一起去探索大自然。
1: 不管是什么性格的女孩子，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热爱运动的，就像圆圆说的哈，有共同的对于运动的一种追求和热爱的话，那其实不挑性格呀，大家加入进来都能玩得挺开心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也想谈到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会吸引到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到海南重新开始打拼呢，新的生活。那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他是平时运动基础比较差的，哎，但是呢，海南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可能又会带动着一些朋友不断的加入到运动之中哈。比如说社群可能会迎来很多对海南的整体的环境并没有那么多了解，而且呢，运动基础还有点差的这些朋友。那如果圆圆的社群遇到这样的朋友，会为他们带来哪些设计和安排？
0: 其实我们这个社群主要的就是带这些零基础的，然后没尝试过的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这样一个社群。我们就是会为大家去请这些专业的教练去做一些入门的培训，以及做一些安全的保障，关照这些零基础的女生的需求，所以我们才会就是会请专业的教练选择合适的场地，以及做一些安全的保障的措施，保证这些人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去很轻松的去加入我们的运动中来。
1: 圆圆考虑的非常的周到，确实啊，运动我们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其实第一位我们先要保障的是安全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别看圆圆这个社群拍出来的一些视频呢，活动过程当中都是充满了欢乐的，但是其实背后首要考虑的还是大家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0: 这是必须的，户外是安全第一。
1: 对，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非常放心的啊来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

户外结伴而行，在海浪与热带阳光下，桨板运动为我们带来探索自然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划开玻璃海面的清晨，还是邂逅绝美落日的黄昏，这里有一群小伙伴与你共赴热爱。从生疏到自如，我们不仅在浪花中学会平衡，更在并肩前行中收获友谊与成长。本期节目，让我们在户外运动中链接彼此，共同聆听踏浪前行的成长故事。

0: 圆圆，在你组织的户外运动当中啊，我想也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假设说我到了海南，我要参加一个社群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某一项运动，或者呢大家水平又差得特别多，那这个可能对于组织社群来讲，那就会也会带来一些压力吧。这个怎么来平衡和展开呢？
1: 这个还好，因为我们每一期的活动难度我们都是有分星级的。那比如说拿桨板来举例子，那我说今天就是在湖里，然后新手友好零基础也可以来，那我下一期活动我可能是在海里，而且我是长距离，那我可能就是说必须要你能够一小时之内滑多少公里才能够参加，首先是你的技术你的体能都要 OK 了，然后才能够来参加，这样子我会有一定的这个门槛。
0: 对，这个也挺重要的。针对不同的朋友，我其实也是要基本上为不同人群去定制一些适合他的这个运动。
1: 对，是的。
0: 那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海南能开展的运动方式还是非常多的。你看比如说圆圆最开始是因为桨板运动的吸引哈，然后成为了一个运动的女孩。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我，其实也是真的对海南这些户外运动尝试的都不多，甚至有一些压根儿没处尝试的都不多，甚至有一些压根儿没触碰过。那圆圆会不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啊，主动的去吸纳他们进入到一些你认为适合他们的运动中去？
1: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中，我们每一次活动的举办就是对于每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广。比如说这一次我是这个活动，我会对这个活动进行一个介绍，包括后期的这些照片贴出来，他们也会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其实活动的招募就是对这个活动的推广了，那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就会可能会加入进来。
0: 前期也是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或者有一些过往的这个经验的一些展示。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可能对于有一些第一次初次加入的这些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他可能会被这些经历欢乐的场面去吸引哈，加入进来。
1: 对，都会讲得很清楚，包括我们社群第一场活动的时候，我就是给出了很多选项让大家去选择，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投票最多的我们就先开展那一场。
0: 这个还挺民主的。
1: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挖掘，去尝试一些新的运动，这样子。
0: 前期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然后呢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照顾社群成员的这个感受哈。圆圆很贴心。我也想过就是说全女子的这个运动社群，因为女孩子嘛性格相近，但是我觉得越性格相近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1: 我觉得玩户外的女生还好，举办过这么多次活动，我感觉每次都是其乐融融，然后大家都很有爱，然后非常互相理解的。如果说真的要说有什么比较难调解的矛盾在活动中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是喜欢拍照的，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想纯运动的，然后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可能有的人拍照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些人会等的比较久，这样子。
0: 对，
1: 但有时候我们就会专门设置专场的，比如说今天是拍照局，专门去打卡，然后运动量比较小哦，想拍照的可以来，然后下一场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也会以活动设计的形式去区分人群他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
0: 对，其实这个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几个闺蜜出去玩路上都容易发生这种分歧。
1: 对，女孩子爱拍照。
0: 对，有一些朋友说走走走，我们下面的景点还没看呢，有一些说哎呀这里多待一会儿，然后多拍点照片。但是这个对，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要来进行具体的哈，更细的一些设置，尽量去满足更多的
1: 人。对，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因此发生过很大的冲突，因为在一起玩户外的女生都还蛮开朗的。
0: 因为我觉得

0: 投入到这种大自然的运动当中，可能那种快乐哈，
1: 对对对对，
0: 小小的分歧和矛盾都很容易去调解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也看到参与到圆圆

0: 于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职业背景和身份的女性朋友都想加入到这个户外运动中来。然后呢，我就在想呢，大家既然通过运动的机会能够彼此之间有一个广泛的这种接触，哎，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也能够给社群给每一个成员带来那种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呢？
1: 嗯，当然啦，刚您提到的我们的社群中大家的职业背景都非常的丰富，对社群的多元化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在建立这个社群的时候，我认为社群不是一个人在做活动，而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入进来去共创活动，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这个群里面去办活动。当然一开始可能是我在组织，但后面大家比如说喜欢我们这个群，信任我们这个群，有什么想要做的活动，大家可以提出来，把各自擅长的领域融入活动中来。比如说，哎，
0: 都是组织者，都可以成为组织者。
1: 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群。社群不是一个人在做活动，而是大家一起共创活动。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瑜伽教练啊，你这次我们可以做一个户外瑜伽 ，OK， 你就提出你的想法，然后我作为主理人，加上我们的小伙伴团队一起来实践你的这个做户外瑜伽活动的一个想法，大家一起玩起来。那下一期是，比如说我们有画画的女生，我们来一个户外的素描活动，然后喜欢画画的一起参加，就是这样子把各自擅长的去集合起来，在这个社群中实现，这样玩起来才好玩，而不是一个人我一个人在做活动，你们来参加就感觉没那么好玩了。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对，有时候是不是大家加入进来都放松了，成为朋友了，哎，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点子，还能够丰富这个社群活动的形式哈。
1: 主要是我这个社群其实户外运动它只是一个渠道和方式，其实我更注重的是大家的女性的个人的成长。那在这个她想要实现她的活动，实现她的想法的过程中，她自己也会收获自己的东西，去收获自己的成长，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

0: 是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每一个成员加入进来，可能到后期会学到除了运动之外很多其他的东西，是不是？
1: 事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这群里面，然后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学习。对，
0: 那圆圆这个社群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长期在你的社群里啊，成为这个老客户，每次活动必到？
1: 有，也是群里认识，然后一起玩的比较好的，很喜欢这个群，然后基本上有空都会来参加我的活动。
0: 我觉得挺羡慕这样的朋友，找到了自己的一种归属感吧。
1: 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特别好。
0: 真的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哈，我也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大家一起共建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是我们的社群成员在赋能我，而不是就是我去带动大家怎么样。我是觉得群里的人支撑起了我们这样一个社群，共同营造了我们这样一个氛围的。
0: 以前呢，我也采访过海南的一位书店的老板，他呢
1: 营造了我们这样一个氛围的。
0: 以前呢，我也采访过海南的一位书店的老板，他呢和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然后就演变成他这个书店呢，到后来怎么开，哎，这些朋友全跟着出主意。
1: 对，
0: 后来他这个书店就是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他自己都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参考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对，我觉得圆圆的这个社群好像聊到这里也有这个感觉哈，就是这个年轻的朋友凑到一起，总是想法很多的。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圆圆最开始是为大家在做一件事情，开办社群，那后来呢也在社群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收获和成长了哈。
1: 对，非常多。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到圆圆创办社群的初衷，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去获得成长哈。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受益。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在社群里待久了，甚至会成为你的朋友，那在私下是不是也会建立更多的连接了？
1: 其实社交我倒不是最强调的，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连接到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25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4度，仰光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圆圆。
1: 妮可，昵称圆圆，自然力全女子户外社群主理人，十年品牌策划工作者，国家体育总局认证桨板教练，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希望通过户外运动带动更多女性勇敢探索大自然，收获身体与心灵的成长，在社群中一起创造更多可能性。
0: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啊，圆圆开办的这个运动社群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圆圆自己是从一个运动小白逐渐的成长起来，也希望呢把自己的快乐通过这个社群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呢，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啊加入到这个社群当中，和圆圆一起分享着运动的快乐，同时呢大家也在这种相互的交流之中探索和实现着共同的成长。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整个社群的发展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态势。如果说给未来去定一个小目标的话，假设说我们以三年为期，圆圆希望未来这个社群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子呢？啊，有没有这种心中的构想？
2: 有，因为我这个社群它重点在于比如说女性的个人成长，那未来我们这个自然力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比如说就是女性成长的一个平台，我们会提供比如说技能的培训啊，或者是一些女性成长和提升的一种文化宣传的一个这样子的品牌。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做成一些就是对女孩子更有帮助的这样一个平台吧。
0: 我听起来可能未来它的发展不仅仅是带动更多的女孩子来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了，当然这个方向还是很重要哈。但是后面也许圆圆会想要去宣传更多女性成长积极正能量的这些理念在里边，是不是？
2: 对，
0: 我觉得圆圆还是希望把这个社群进行深耕，让它在帮助很多女性朋友这方面在未来可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户外是一直会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容可能会更加丰富一些。
0: 我感觉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在未来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它是一个也许会随着活动的组织而不断去探索啊，越走越深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对，我觉得随着社群的经验的积累，那可能也会诞生更多好的点子，然后把更多正能量的这些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女性的朋友。相信会给更多的朋友带来运动上的快乐呀，或者是积极正能量的这种影响。
2: 是的，其实不仅是帮助别人，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是帮助别人，而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我自己也在学习，然后大家一起成长。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我们是一起成长。对，
0: 每一个成员在这里面都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成长。
2: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圆圆探讨一下你所喜欢的桨板运动。在节目当中也是确实希望更关注到这项运动，然后呢让大家也是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那我看到您个人确实非常的喜欢桨板运动，带领着社群的成员一起玩桨板，同时呢还带着大家好像参加过在海南举办的很多的这个桨板的比赛哈。
2: 是的。
0: 那我们总体说一下，圆圆觉得这个桨板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啊？你觉得这个运动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2: 第一就是这个运动本身能够让我们零距离的接触大自然的美景，以及零距离的去接触水，然后去到我们走路开车甚至是开船去不到的地方去探索，那个感觉非常美妙。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能够在像你自己很喜欢的运动中找到自己，会获得很多人生的感悟，或者是跟自然的这种联系。
0: 那还是投身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吸引着你哈。
2: 是的。
0: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海南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自然资源。那您在组织大家一起来参与桨板活动的时候，最主要想传递的是一种怎样的理念呢？是拥抱大自然的一种美好，还是运动的快乐，以及

0: 或者其他，你最想传导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热爱生活吧，找到自己，对，热爱生活，找到自己的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并且就是健康勇敢，然后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0: 你觉得桨板会给大家带来如此丰富的感受吗？其实我对桨板运动不是特别了解啊，有的时候我会看到那种比较静止的那个在非常安静的水面上进行的桨板，有的时候呢我好像感觉桨板有点像冲浪，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就是这个我不太懂啊。圆圆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对介绍介绍。
1: 对，您看到的都是桨板的各种各样的玩法。对，就如你所见到的一样，桨板不仅可以在平静的湖面上去很悠闲的愉快的玩耍，也能在大浪中去冲浪，也能够进行这种团体的项目，比如说四个人在一张比较长的桨板上去进行这个类似于像龙舟那样子的这种划法，我们叫龙板，但我们是站着去划这个桨板。四个人站在一条桨板上，就是所以说您之前了解到的都没有错，他们都是桨板的玩法，因为桨板的玩法特别多，它能静能动，
0: 这个就是选择一项自己适合的这个桨板运动都能加入进来。
1: 对，比如说你运动能力你觉得不太强，或者说不想要去尝试那种比较高阶的危险的这种桨板的这种玩法，那你就可以在湖里面比较轻松愉快的玩耍。那如果说比较想去挑战，那么你就可以去学学桨板冲浪呀，这种比较高阶的玩法。对，
0: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种特别安静的，觉得哎，这个运动方式挺独特的，就是好像还能在自然当中慢慢的前行，带来一种非常安宁的那种感受。
1: 对呀，你还可以在桨板上喝下午茶呀，做瑜伽呀，在桨板上钓鱼啊，玩法特别多。
0: 哎，那像刚才圆圆提到的这些比较安静的活动，在桨板上来开展和我们在陆地上甚至在室内开展，类似于比如说瑜伽呀，或者是喝下午茶，你觉得这个体验主要不一样在哪里？
1: 首先就是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你环境就不一样。哇，你在一片水中去喝下午茶的感觉，跟你坐在那个餐厅里周边都是人这样子的环境中，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你是跟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了，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去感受，那肯定很不一样了。而且那像这个桨板瑜伽的话，它在水上做跟你在地上做也不一样，因为水上难度更大，你不仅要保持平衡，你还要去做出这些瑜伽的动作，所以就更有挑战性，但是对身体的锻炼就更加全面一些。
0: 好像在桨板上从事的这些活动使人更加的专注，是不是？
1: 对对，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玩桨板能够增加他的专注力，因为你在桨板上你一不小心你就可能会落水，所以你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如何维持这个桨板的平衡，然后所以你的专注力就会非常的集中。
0: 哎，这个真的是，那你看这种看起来很安静的活动，实际上对人的这种专注力甚至他身体的这种平衡和
1: 协调性，
0: 协调性，对，也是有锻炼的哈，在静静的锻炼。
1: 是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锻炼。
0: 哎，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觉得自己好像不想参与到那种非常激烈的运动的朋友，那到海南可以选择桨板。这个活动可能会给那些偏安静，性格偏安静的朋友带来属于自己的这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1: 对的。
0: 那我知道呢，圆圆开办的这个社群啊，开展了很多的这种集体桨板活动，我觉得有一些我看到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在某一片水域哈，开展那种或激烈的或安静的这种活动。那圆圆都设计过哪些比如说路线呢，或者主题呀，在什么样的水域来带着大家一起进行桨板运动，把过往的一些经验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桨板运动的话，我带新手玩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会选择在那个湖里面开展，那么就是比较安全哦，因为是比较平静的湖面。有时候我会去开展一些，比如说做一些一日游的项目。那针对我们的新手，我们还有一个教学环节，那就是一天从你零基础到学习入门，然后到旅滑。一天的行程，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去南丽湖去进行一个桨板入门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直接就在南丽湖去旅滑，去畅游这个美丽的南丽湖这样子。 学习加玩耍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我们是海南，那我们海上的落日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的美的，而且夏天海面基本上就风平浪静的，我们会做一些打卡我们海口比如说最美日落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就特别适合女生下午在打卡浪漫的夕阳。
0: 对，一说到桨板上看夕阳，这个特别美，真的是特别美。虽然我们广播节目大家看不到画面哈，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特别难忘的一些回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美景，那它也是要凭缘分的，就是你可能什么时候出去运动，刚好遇到这种美景，用照片来记录这种难忘的瞬间啊。我觉得在未来可能在翻看的时候，那都是特别好的经历啊，难忘的回忆。
1: 是的是的，而且在户外特别容易看到美景，因为我们在城市中很多风景可能比如说天空的景色啊都被大楼给就挡住了，在空旷的户外，在空旷的海平面上，我们会看到平时很多看不到的这种场景。
0: 我觉得这个体验对于很多久居城市然后朝九晚五上班的朋友都是特别渴望的运动的户外的这种体验。那可能有机会到了海南，或者我们通过一个假期一个小长假或者旅居到海南，那么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也许会获得和日常的工作上下班的生活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椰风海韵间，我们在户外结伴而行，在海浪与热带阳光下，桨板运动为我们带来探索自然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划开玻璃海面的清晨，还是邂逅绝美落日的黄昏，这里有一群小伙伴与你共赴热爱。从生疏到自如，我们不仅在浪花中学会平衡，更在并肩前行中收获友谊与成长。本期节目，让我们在户外运动中链接彼此，共同聆听踏浪前行的成长故事。

0: 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啊，很多的户外运动呢，其实我们只要加入其中，也许啊，我们都会获得那种意想不到的非常惊喜的体验感哈。
1: 其实它有时候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下午、一两个小时你就能体验到。他们从市区比如说来到海边，其实我们在海口很方便，十几分钟就能到海边，他只要花一个小时其实可能就能体验上了，他有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其实很简单。
0: 圆圆在这里哈，也是告诉大家，其实运动有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去计划，说我什么时候要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啊，我以后老是这样，但是没有
1: 行动。最难的，其实户外运动最难的就是走出来。其实你只要走出来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你只要走出来你就能体验到，就是有时候不必去准备太多，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带你去玩，其实只要你想。就立马可以体验到，没有那么困难。
0: 这个圆圆也是用自己的经历啊，真的是告诉大家，当你迈出那一步，可能你的这个人生的体验、运动的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于这点，我时常非常的感慨，因为我有很多的人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我玩得很好，就会跟我咨询。有些人可能已经咨询了一两年，他都还没有来参加过。我已经从当时他咨询我的一个小白，我已经变成了教练，然后他还没有去尝试过。我就觉得这个一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多事情你走出去了，你做了，就你可以体验到很多人生的你可能没有体验到的东西。如果说你只是一直在计划，一直在计划，一直在想这想那，你可能永远都迈不出这一步，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0: 圆圆是勇敢的大胆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也是在这方面啊给大家做出了榜样，鼓励大家想要去做的事情那还是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啊。
1: 对，是的，
0: 做了之后可能她这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真的不管是对于美景还是运动的向往，都不要只停留在照片上，停留在刷手机上，还是要自己亲自的动起来，投身到这个真正的运动中去哈。
1: 对，是的，
0: 不要羡慕别人，自己也可以。
1: 对，自己也可以，真的就是自己也可以。包括我想跟我们社群女孩子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不用羡慕，你直接就可以。
0: 你看圆圆加入到运动之后，也是经验越来越丰富，享受到的运动的快乐，获得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就是积极迈出一步之后的这种成长啊。
1: 对，这就是我从蒋满身上获得的，就是非常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0: 对。那我知道圆圆在海南也是会组织大家去参加一些，比如说桨板的比赛呀，或者是大家共同去，会组织大家去参加一些，比如说桨板的比赛呀，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参与的一些活动。那圆圆在这些活动当中体会到，娱乐性更强，还是有的时候这种竞技性啊，也是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收获和体验感。
1: 其实也分人嘛，大家一开始都是想要去体验体验的，发现自己喜欢上桨板之后，有的人就是疯狂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想要把它学好，我想怎么滑得更快，滑得更轻松，下次我出去玩我滑得更轻松，没那么累，他就会去学习。那有些人呢，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工具，我就休闲玩一玩，我觉得也 OK， 就因为刚刚说了玩法很多，所以就是活动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人们的体验也是各种各样的。
0: 我特别追求那个进阶，有些朋友是这样。
1: 对，像我就是学术派，我就是一定要学到我能学到的最高。比如说一开始我去学这个桨板的入门，学完之后我发现我还想学，所以我又去考了这个教练证，

0: 的追求想要获得的东西不一样。
1: 是的。
0: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是有追求的朋友在一项运动当中不断的深耕，那也是给自己身上有。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是有追求的朋友在一项运动当中不断的深耕，那也是给自己身上又丰富了技能。
1: 对啊，我们群里好多小伙伴就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他通过学习不断进阶，发现哇，自己滑得比昨天快，比上个月快，然后每次比赛名次在不断的进阶，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正向反馈，而且身体的反馈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可能没力气，到后来的身材非常挺拔，然后看到这些收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热情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0: 这个坚持啊，然后不断的收获，这个过程应该是让人很有劲头，很有干劲儿。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圆圆组织大家在进行各种运动的同时，尤其是在海南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下，会不会也带着大家来倡导这个环保的理念，引导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呢，也注意保护环境？
1: 这是必须的。首先甲板它就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运动，因为它没有动力，纯粹是通过我们人去滑。而且我现在是甲板教练嘛，我在给我每一个学员上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我都会向他们宣传我们的三大环保准则，就是不改变、不留下、不破坏。并且我们在滑的时候，如果说水上看到一些垃圾，我们都会力所能及的去捡一捡。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说啊，每次下水就专门去捡垃圾，而是就是我们看到力所能及的可以捡的垃圾的时候，我们都会清理掉。包括我们的活动中有很多次也是组织的是这种滑桨板捡垃圾这样的公益活动。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力所能及的哈，能保护环境的话，那么去积极的做这样的事情，共同来维护海南这样美好的一个自然的环境。我觉得倡导这个意识啊，确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融入自然吧。
1: 是的。
0: 另外呢，我知道圆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姑娘，也是希望在组织活动的同时呢，把家乡更多的美好的事物啊、美好的资源介绍给朋友们。
1: 通过我们的桨板或者说骑行这样子的户外运动，去带大家以运动旅行的方式去游览我们海南的自然美景，比如说热带雨林啊。

0: 的这种海南限定的这样的一些独特的旅行体验呢？
1: 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一个以骑行去串联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骑行的话，我们是就是骑游嘛，比如说环东线只骑最精华的路段，其他不好骑或很累的路段，或者是风景不好看的，我们就不骑。我们每天只骑个30-50公里，看这些最美的这些路段，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走街串巷，去到这些林间的小路，或是说自然公园去游览，或者是早上骑行，下午玩桨板，以这样子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方式去连接整个的行程，就非常的有体验感，非常就沉浸式的这

0: 发展机会呢？
1: 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多的。那其实我在工作中，其实我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就很习惯了。都是些海南人了，应该这么说。
0: 嗯，对，都是海南的朋友了。
1: 对，是的，有的东北的朋友说，哎，我感觉已经不太适合家乡的气候了，就比较喜欢海南的气候这样子。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就喜欢海南的朋友来到海南一起玩，我希望有更多的有趣的朋友一起来玩。
0: 嗯，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圆圆今天做客到节目，那跟我们分享在海南她的创业故事，另外呢也分享她做桨板运动以及更多的一些美好的生活体验。最后呢，祝愿圆圆在未来啊能够带领着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海南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中来，大家呢一起亲近自然，欢乐互动，也让我们共同享受在海南的幸福生活。哎，再次感谢圆圆做客到节目，圆圆再见。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